0: 更加轻肤轻盈，能够给宠物在炎热的夏天带来更清爽的体感。39天的世界杯赛事啊，已经画上句号了。但是由绿茵场点燃的旅游消费热潮开始迎来高峰。近日，多家旅游平台和旅行社披露的数据显示，世界杯参赛国家的相关旅游咨询量和搜索量猛增。西班牙夺冠的消息一出啊，中国旅行者的反应几乎是即时性的。去哪儿旅行指数显示，截止到7月20号9点，也就是夺冠之后的数小时内，巴塞罗那的机票搜索量较前一小时增长1.6倍，其中深圳至巴塞罗那航线搜索量环比暴增33倍，昆明、青岛、贵阳飞巴塞罗那的搜索热度同样迅速攀升。昆明至巴塞罗那搜索量同比上周增长10倍，马德里方向同样火热。重庆至马德里搜索热度同比上周增长1.9倍，昆明、济南飞马德里同比上周均增长8倍，武汉至马德里增长6倍。去哪儿旅行的大数据研究院分析认为，目前国内多个城市有直飞西班牙的航线，北京、上海等地均可直达马德里或是巴塞罗那。西班牙夺冠恰逢暑期出境游的旺季，这一波热度啊，将直接利好暑期欧洲长线游，助球迷从看球种草走向暑期拔草。好的，来到北京时间的8:15，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见。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1/3意式，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任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资讯高速路，聆听全球资讯，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到美国财政部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巴巴克·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受制裁企业位于伊朗、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业务涉及金融服务、黄金和珠宝生产、数字资产交易以及重大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等。公告还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已经在今年1月对赞贾尼及其运作的2个数字资产交易来实施了制裁。当地时间7月25号，奥地利欧洲融合和家庭部长克劳迪亚·鲍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反对为乌克兰加入欧盟设置快速通道，认为乌克兰入盟必须要遵循正常程序。鲍尔表示，乌克兰的农业结构与欧盟现有成员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加入将会对欧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需要慎重权衡。他还表示，所有申请加入欧盟的国家都应当要遵循相同规则，并且通过改革和实际表现达到入盟条件。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将会在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袁和也曾经担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经多次举行集会表示了抗议。有集会参加者表示，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要的信息。虽然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日本气象厅25号表示，当天下午在日本岐阜县浓美市观测到了40.8摄氏度的高温，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及以上的酷暑日，刷新有可比记录以来最长连续记录。近期日本多地遭遇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根据东京消防厅统计，东京都22号当天超过450人因为中暑被紧急送医，创下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人因为中暑被紧急送医。韩国气象厅26号对该国东南部大邱市和庆尚北道等地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预计将出现危及生命的极端高温，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肆虐，截止到24号，仍然有多处火场。在法国西南部，超过6万居民被迫逃离家园。一处旅游胜地的居民和游客被要求全体撤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附近村庄疏散大约10000人。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到国家紧急状态，两国已经向欧盟请求支援。法国总统卢拉24号签署一项法案，禁止产销通过强制喂食动物获得的产品，其中包括鹅肝这一法式传统美食。
该法案明确规定禁止生产和销售强制喂食产出的鹅肝产品，包括了新鲜以及罐装产品。根据巴西环境犯罪法虐待动物的相关规定，违者将会面临3个月至1年的监禁，并处以罚款。根据了解，强制灌食产出的鹅肝多采用灌喂法，也就是给鹅插管，摄入远超自然食量的饲料，使肝脏异常肥大。提请法案的巴西众议员弗雷德表示啊，这个灌喂法呢，可能使动物死亡率提高至正常水平的25倍，目前暂时没有成熟的方案替代。巴西耗时6年出台此法案。业内人士表示啊，巴西仅3家生产商采用灌喂法生产鹅肝，该国的消费群体不大，印度、英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已实施类似禁令。澳大利亚昆士兰州25号确认一例高致病性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这是自6月以来该国第4个州确认出现 H5N1 型禽流感病例。鉴于 H5N1 型禽流感病毒近年来在全球多地传播，造成大量动物死亡，甚至波及奶牛场工人，澳环境部长莫里瓦特6号6月份表示，已经为可能发生的本地疫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好的，来到北京时间的8点25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首歌曲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我们稍后再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3: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目前看到在孟西路往来的车辆比较多，欧尚超市门口有了断续的排队情况。目前在观塘桥南门车站路口车辆也会比较集中，队尾的车辆估计要等待两个信号灯的时间。长江路路段上，尤其是在往东的方向，车辆会比较多，到达江滨医院附近也会有车辆从医院进出，附近的行人也是比较密集，会出现车辆的滞缓情况。珠芳路润州路路段上，目前车辆在不断的增加，路口的电动车辆也会比较聚集。最后来关注到金谷路往金润大道方向依然会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的车辆比较多，这一路段大家记得和前车保持好适当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全市以阴天为主，早晚局部短时多云，全天没有降雨，东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很高，属于典型的三伏桑拿天，最低气温27度，白天最高攀升到34度，体感闷热黏腻。虽然云层遮挡了部分的阳光，但是闷热感一点不会减轻。户外作业、老人、体质偏弱的朋友，还是要减少长时间的暴晒，随时备好防暑用品。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明晨最低气温28度到29度。到了28号，全市多云，有时阴，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5: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6: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7: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8: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6: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9: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6: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7: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0: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6: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1: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继续来关注到本市方面的消息，来看到作为宁镇桐城化的前沿阵地，近年来聚拢宝华镇市紧扣桐城化高质量两大发展方向，深度对接

0: 注到本市方面的消息，
1: 酿造提质扩面专项行动，打出宣传引导上门员。镇江经开区市场监管局丁卯分局副局长王磊
2: 手把手指导商户完成监控安装、画面调试和平台对接，最大限度地降低商户经营成本和改造难度，构建部门监管、商户自律、群众监督的共治格局。
1: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互联网加名厨酿造智慧监管模式，完善线上投诉快速反馈通道，常态化开展线下科普宣传，不断扩大阳光后厨覆盖范围。
0: 这个周末啊，镇江和淮安市围绕年轻的朋友来镇相会的主题，将一场绿荫竞技赛事延伸为有底蕴、有活力、有暖意的夏日文旅盛会。我们来听到记者杨静雅、张文兴的报道。
1: 苏超赛场外活力向全城蔓延，苏超市集里 MBTI 打卡、AI 眼镜体验，科技感十足。舞台演出精彩纷呈，双城颠球赛拉近了球迷之间的距离。同时，面向淮安市民推出的专属景区优惠政策也吸引了不少淮安球迷来镇游玩。淮安球迷张先生：
3: 我们今天去了焦山岸公园，然后对镇江的文化有着一些了解，借助苏超这个赛事，然后使城市之间增进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然后友谊也更加深厚。
1: 除了热血的苏超赛事，我市还精选了12大热门文旅点位，打造现实苏超氛围艺术转角。漫步景区和街巷，就能偶遇现场演奏，解锁专属于镇江的夏日惊喜。环球迷戴东倩：
4: 镇江具有代表性的金山公园，然后我们一进来就看到民族的合奏，然后呢，我们感受它的氛围特别好，然后镇江文旅对我们非常的用心。
1: 游客何娟：
5: 我们一路从金溪路博物馆那里逛过来，一路上都有演奏、唱歌之类的表演。镇江随处都是风景，转角有惊喜，游玩体验很好。
0: 好，来到早间的8:54哈，在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阳光方向盘了。我是代班主持卓伟，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送上来自于飞轮海的这一首《心窝》，拜拜喽。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
1: 治理中必要的民生关切。在扬中市八乡乡变身设施齐全的职工宿舍，不仅缓解了属地企业的用工住宿压力，更让外来务工人员从有地方住迈向住得舒心、留得安心。记者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了解到，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经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多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昨天，国内首款按试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无人机由易通无人机自主研制，试飞过程当中姿态稳定可控，爬升高度、巡航速度等均达到设计指标。 TP200 是专门针对长航时高空作业打造的机型，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昨天通报，7月26号下午3点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

0: 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利。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和高铁火车票预订相关的话题。最近，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7月20号开始，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的这样的一个订单。那么7月20号到8月29号呢，是为一个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的负责人介绍，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呢，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的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的资源，并且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实行预约购票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的分配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及需求的关系，实现按需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开售更加的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进一步地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那么目前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呢，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的预约。那么旅客呢，也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我们的预约需求。可以预约的日期范围为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每天上午的8点开始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那么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2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的时候呢，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的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那么旅客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模糊预约时，那么旅客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以及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的时候呢，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那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啊，提交预约信息并不代表已经成功购票，需要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进行兑现，兑现成功之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支付。铁路12306系统呢，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者是手机短信等渠道来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之后，旅客需要在当日的23点的之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呢，将自动取消预约订单。那么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之后啊，可以在兑现前来取消订单。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之后，都预约逾期没有支付，包含了主动取消兑现的成功订单，此后的30天内呢，这个12306的账户呢，就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那么这一点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

0: 在收听的是三幺五维权在线。
1: 报
2: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八铢钱降到了七铢钱，今日又降到了六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五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2: 咱们四铢钱一碗，
3: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四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6: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3: 哦，
6: 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7: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8: 我明白了，
9: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6: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8: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9: 小空间的大主宰，
18: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三幺五维权在线。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三幺五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随着暑期旅游、教育培训、家电换新等消费需求的持续升温，最近的各大银行也是抢抓消费旺季，密集的推出了消费贷款的优惠活动，同时呢，叠加利息抵扣券、立减金、抽奖和实物好礼等等的花式让利，让这个夏天啊消费是更添了一把火。那么各大的银行推出了琳琅满目的优惠，为暑期消费提供了灵活的金融选择。那么对此呢，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特别要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各类的优惠不仅有诸多的使用门槛，同时呢还有严格的资金合规使用要求，申请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呢，就是认准机构，消费者如果有信贷需求，务必选择银行等金融机构正规渠道进行咨询或者办理，谨防无牌照、无资质的不法中介。其次呢，就是要看清优惠，绝大多数的暑期消费贷的优惠活动都有固定有效期，到期之后呢会自动作废，贴息、立减金和抽奖礼品等福利也设置了开户条件、放款金额等多重的准入限制，并不是所有申请者都能够如愿享受优惠。那么办理贷款的时候，消费者要注意查看贷款的优惠条件，主动询问还有没有其他的费用、捆绑业务等重要的信息。那么第三点提醒大家，就是要明确红线，信贷资金呢有着明确的使用红线，各大银行发放的贴息、 低息消费贷款，仅可用于家装采购、日常购物、文旅出行等真实的日常消费。那么消费者呢，必须要坚守真实消费原则，如果违规将贴息的资金用作像房地产、股票、基金、理财等投资领域，一旦被银行查实有挪用行为，不仅会全部取消贴息的优惠，还可能呢被银行要求提前还款，并且承担违约责任，个人征信呢也会留下不良的记录，情节严重者，比如说像骗贷，甚至会面临刑事追究。那么第四点呢，提醒大家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合同，消费者应该仔细阅读贷款合同条款，明晰自身的权责义务，重点关注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利率、贷款用途、还款时间、还款方式、提前还款约定、逾期还款影响等要素，尤其是合同当中重点提示的部分，谨防隐形成本，确保在签署合同之前充分知悉并且理解有关的权利义务，避免产生纠纷。那么第五点呢，就是要维护信用了。申请贷款之前呢，消费者应该树立正确的借贷观念，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仔细评估自身未来收入预期和还款能力，科学规划贷款额度和期限，避免因为无力按时还款产生逾期罚息，留下不良的信用记录。那么最后一点呢，提醒大家也要理性维权。消费者如果因为办理消费贷产生了纠纷，或者是认为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应该注意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及时向金融机构投诉，或者向相关的组织监管部门申请调解，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根据借款的合同约定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您正在所听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如果您遇到了任何和消费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17: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木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为了销售一款明代内的古法护肤产品，随意嫁接宫廷古方的这样的一个传说，编造生虫就是零添加的谬论，将白纸引发的过敏灼伤歪曲为皮肤消炎修复。那么公司负责人坦言啊，说这些名头响亮的古法配方只是商家利用情怀收割消费者信任的营销噱头，最终目的呢就是为了谋取暴利。不仅如此，企业负责人还表示，市面上很多打着古法护肤旗号推出的这类的护肤膏体都是用猪油当做基底。那么当记者查询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发现并没有收录猪油这样的一个栏目。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的评估报告。而这家公司生产的猪油事业膏、七子白膏等古法护肤产品成分不合规，根本无法取得化妆品备案的资质，是不可能获得上市许可的。于是呢，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生产商呢就想出了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将这些古法护肤产品备案成了保健外用品，不仅可以降低经营成本，还可以逃脱严格的化妆品的监管制度。那么记者通过网络联系到一家位于开封的实体的古法面膜店，进店之后发现七子白面膜粉正是店内的一个畅销的产品。那么店铺的负责人告诉央视记者，自家研磨的七子白面膜粉当中添加了白纸，但是怕这种禁止添加的成分被监管部门发现，所以呢根本没有正规的合法化妆品备案，他售卖的呢就是三无产品。那么根据调查，这一类的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是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呢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是没有正规化妆品的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那么央视报道播出之后，河南省

0: 南阳市宛城区联合调查组发布了通报，两家企业呢涉嫌生产假冒伪劣古法护肤品，违规添加禁用原料，已经被立案调查。如今从线上的直播间到线下的美容店，古法成为了营销宣传的噱头，成为了不法商家谋取暴利的工具。古法护肤呢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这一切背后呢是部分商家对于古法二字的恶意消费，他们将宫廷传说嫁接为营销的剧本，将传统文化情怀呢包装成了收割韭菜的镰刀，唯独呢对于产品最基本的质量安全底线不屑一顾。那么真正的古法呢是承载着代代相传的智慧结晶与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艺领域的一个生动的体现。无论是标榜古法还是新技，只要是产品作用用于人体，面向消费者就必须依法依规的接受监管，以古法之名行违法之实，以手工为由来避免监管之责，既是对法律的公然挑衅，也是对消费者信任的严重透支。那么对此呢，中国消费者协会认为，要从根本上遏制此类乱象的蔓延，各方呢需要协同发力。首先呢，就是监管必须长出牙齿，对于古法、手工、秘制为明这样的规避备案、虚假宣传的行为一定要重拳出击，让以身试法者呢难以生存。那么其次呢，电商平台也要守土有责，要加强对三无护肤品的筛查清理，坚决堵住手工制品不算化妆品的荒唐漏洞。除此之外呢，也是提醒消费者需要加强科学护肤的意识，传统不等于安全，古方不等于有效，纯天然不等于零风险。那么面对所谓的草本黑发、古法美白等等包装宣传，必须要保持理性，核查产品资质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时间是到了上午的9点29分，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润州路再往中山西路方向车辆不是太多，南区大道黄山南路口车流量慢慢的增加，目前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快的。看到滇藜路康顺的门口各种车辆会稍多一些，在花沙湾路到孟溪广场电动车辆逐渐密集，大家需要多加注意。最后来关注到孟溪路滨水路通行秩序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全市以阴天为主，早晚局部短时多云，全天没有降雨，东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很高，属于典型的三伏桑拿天，最低气温27度，白天最高攀升到34度，体感闷热黏腻。虽然云层遮挡了部分的阳光，但是闷热感一点不会减轻。户外作业、老人、体质偏弱的朋友，还是要减少长时间的暴晒，随时备好防暑用品。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明晨最低气温28度到29度。到了28号，全市多云，有时阴，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

0: 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三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5: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关注消费热点。
18: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7: 维护公平正义，
19: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7: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 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1: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近年来，网络销预售呢，成为了越来越多电商所青睐的销售方式。然而，预付款、退款难以及发货遥遥无期、商品货不对版、售后服务推诿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也在不断的发生。丹阳的消费者张先生呢，是一名动漫手办的爱好者，半年之前支付了定金网购了一款手办，但是至今一直没有收到货。张先生说啊，当时购买的这款手办是预售，所以商家发货这些提示都是虚拟的，而订单也在下单大约一周后就显示已签收了，网购 APP 里呢也就不再有提醒消费的信息。那么他多次询问发货情况，但是商家却让他耐心等待，至于还要多久，商家说啊不能保证明确时间。张先生说，他打算退款，但是商家以商品销售页面当中已经明确标注定金不退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另一位消费者黄先生投诉反映，他花了49.8元网购了市区一家超市的预售商品生蚝十只，当时宣传页面标注规格为每只250克，收到货之后，他发现有三只生蚝较小，明显呢是不足250克。黄先生称重显示，十只生蚝的总重量只有2100克，与商家标称的重量相比，足足相差了400克。黄先生的要求超市进行赔偿。那么根据了解，目前预售通常呢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消费者提前支付全部货款，商家在一段时间后发货；另一种呢是消费者先支付定金或者预付款，到约定时间之后再支付尾款，先前的定金或者预付款转为货款的一部分。那么最近几年，不少网店呢都推出了预售模式，不过预售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从7天、14天到1个月，甚至是几个月。除了对于预售商品设置超长的预售期，一些商家还设置了预售商品不退换、预付金不退等等的格式条款。那么对此呢，镇江市消费者协会认为，预售模式让商家掌握了交易的主动权，超长预售商品从表面来看是商家履行了告知义务，但实际上呢是商家利用经营的优势地位，将产品备货的库存成本、时间成本完全转嫁给了消费者，采取了低价诱导、强制预售的行为后，又限定发货时间方式，更有甚者呢是随意更改发货的时间，就属于严重的违约行为。那么对此呢，市消协也是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在下单之前仔细阅读预售的规则，与商家确定好发货时间、价格和尾款的支付、退货退款政策以及双方的违约责任等重要事项，确认之后再支付定金、预付款乃至全款，并且呢要把商家营销页面的承诺、相应的聊天记录、付款凭证等都要保存好，遇到纠纷的时候可以通过与商家协商和解，向电商平台反馈，向消协及时的相关部门进行投诉，或者呢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来进行维权。那么同时呢，市消协也建议电商平台要进一步的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入驻商家产品上架的监督审核，对于频繁超过预售期发货、经常不发货甚至擅自取消订单的商家，要有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应对之策。监管部门呢也要进一步的细化合规指引，对于预售商品的种类、价格、期限等进行明确规范，重点打击隐瞒预售、强制退款、货不对版等钻空子的行为。
17: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4: 在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3: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2: 手机电量剩余50%，
2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2: 手机电量剩余20%，
27: 极限红色大哥大下来了，3、2、1，上电梯。
22: 手机电量剩余5%。
2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5: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29: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6: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们这个时间段来关注最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车辆召回信息。日前，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电子政务赋能减负增效，数字化社会治理成效明显，数字赋能基层工作稳步开展。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六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600.3亿元，新增21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根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消息，今天重庆彭水发现失联中巴车残骸，在客运当中的中巴残骸内部和周边，经过进一步搜寻和技术比对，发现人体残骸，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台风红霞是近十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未来三天将对广东中东部等地风雨影响进一步加大，北江、东江、韩江以及粤东沿海多条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昨天通报，7月26号下午3点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之后，九寨沟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二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阿坝九大旅集团九寨沟旅游分公司以及应急管理处、消防队等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8: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9: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1: 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成和律师事务所李薛波律师。李律师你好。
12: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江苏成和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丹徒区古阳中大道75号宝龙城市广场5号楼29层。有交通纠纷、交通事故理赔维权需求的车友，如果线下需要当面咨询，可以前往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家律所地址，到现场和专业李律师一对一进行案情沟通，寻求法律帮助。好，目前我们要提醒车友，我市东吴路、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经过的时候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来告诉我们。还要提醒车友，镇江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6度，提醒大家请不要疲劳驾驶，谨防怒路。好，此刻我们来关注一则反馈。人车路节目群微信网名家电清洗026向我们曝光啊，并且发来了图片。他说从车管所红绿灯路口到346路段发现了一辆没有牌照的小车在行驶，他询问这种行为违法吗？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科技应用大队汪树胜警官回复。

0: 文明交通你我他，投诉监督为大家。
1: 对群众反映的这个车辆这个未悬挂号牌上路行驶的情况呢，我们通过刚才主持人给我发来的图片，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情况呢，首先我们车友如果发现一些路面上的违法行为，可以对跟当地的交管部门的话进行一个联系，进行一个反馈或者进行一个举报，我们会根据相关的情况进行一个查处。那么针对车友提出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分析了一下，从照片上来看呢，该车辆的尾部目前没有悬挂号牌，应该是违反了未按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这个违法行为。对这个行为呢，一般是按照这个罚款200元扣3分的情况进行处理。那么如果说他前号牌也没有悬挂的话，那么该行为的话就可能是驾驶未悬挂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我们会对他进行一个200元的处罚，同时扣9分的这么一个处罚。
2: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长期以来，不少人心中有一个印象，电动自行车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不管谁对谁错，机动车多少得背点锅。今天李学波律师做客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电动自行车违章撞了机动车，机动车方是不是只能吃哑巴亏呢？
4: 好的，电动车违章撞了机动车，机动车方呢不仅需要依法维权，而且呢目前很大概率可以索赔成功，不用再像以前一样吃哑巴亏了。首先呢来说一个核心原则，就是谁错谁担责的问题。目前的法律核心呢是过错责任原则，谁的过错导致损害了，那么谁就要赔偿。机动车驾驶人呢虽然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但是呢这不等同于电动车一方呢就可以免责了。
3: 刚刚李律师说的非常的清楚啊，首先和大家讲到的核心原则就是谁错谁担责。2025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有一位李某骑着电动车逆行撞上了贺某的摩托车，交警认定李某全责，这个李某也就是电动自行车这一方，法院判决李某赔偿贺某医疗费等各项损失19000多元。
4: 确实，法院的理由呢也很明确，因为李某呢因为过错侵害了他人的权益，那么他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李律师，以往争议比较大的是不是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他没有明确说非机动车要赔机动车，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说啊，法律侧重保护弱势的非机动车方，不该让电动车赔机动车。
4: 是有过的，但目前呢风向已经发生了变化。2025年11月呢最高法发布了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4条明确了电动车违章造成机动车人身损害的，若机动车方能够证明对方有过错，那么法院应当考虑过错程度、损害后果等原因素，支持机动车方的赔偿主张。
3: 所以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非常的重要。
4: 确实，目前呢，在司法实践中呢，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赔偿规则呢略有不同。这一点呢也很重要。接下来呢，我要讲的是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的不同点。首先呢，人身损害部分，电动车如果违章导致机动车司机或者乘客发生了人身损害，那么机动车方可以根据民法典的相关条款，主张相应的赔偿。最高法的典型案例呢，也就是目前的明确证据。第二呢，关于财产损失，目前是存在一定的争议的。但是电动车如果碰撞了机动车，对方需要修车的话，法院态度呢会更谨慎一点。目前的观点认为呢，如果电动车一方并非故意，不应当承担机动车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否则呢就可能出现这个电动车的人伤得很重，还得赔对方的修车钱的情况。当前的主流司法观念呢也是支持这个立场的。
3: 所以机动车方索赔的时候需要区分情况，有人身损害 大胆主张，只有车损要做好法律上可能不支持的准备，是这样解释吗？
4: 是的，是的。
3: 好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最近交警在执勤的时候呢，依旧查获到了一些超标的电动车。嗯，
4: 关于超标电动车呢，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3: 嗯，
4: 如果电动车经过鉴定超标，也就是可能会被认定为机动车的话，那么它承担的法律地位和赔偿责任将会彻底发生变化。
3: 嗯。
4: 如果驾驶无牌无交强险的超标车发生事故呢，就可能面临相关的很多赔偿。
3: 嗯，能和我们来举举例子吗？都要赔付到哪些内容呢？
4: 其中呢，如果说认为你为是超标电动车，也就是为认定为机动车的话，
3: 嗯，
4: 那么需要在交强险范围之内先赔。
3: 嗯，
4: 交强险的赔付呢，它是不区分责任的。
3: 嗯，
4: 可能因此呢会多赔数万元。
3: 嗯。
4: 再就是呢，伤害险部分会根据你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3: 嗯，
4: 如果涉事电动车经鉴定属于超标电动车，则按照机动车之间事故处理的方式来处理事故。
3: 嗯，
4: 那么就适用过错比例的分担。
3: 嗯，
4: 赔偿力度会相对于更大一点。
3: 嗯，好，谢谢李律师的提醒啊。今天律师在线板块，我们来聊一聊电动自行车违章撞了机动车，机动车方是不是只能吃哑巴亏？刚刚李律师的普法，我们知道了电动车违章撞了机动车，机动车方不仅要依法维权，而且很大概率能够索赔成功，不用再吃哑巴亏了。好，最后我们请李律师给机动车方再做一些提醒。
4: 首先呢，在发生事故之后呢，第一时间需要向交警部门报警。
3: 嗯，
4: 要求交警部门出具明确的事故认定书，明确事故的责任划分。
3: 嗯，
4: 这一条呢是索赔的核心证据。
3: 嗯，其实交通事故认定书这个交通事故上面要不就是车辆受损，要不有人员受伤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是不是也要分这个有人员受伤的情况和车辆受损的情况这两方面去和大家来提醒一下？嗯，
4: 是的，是的。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有人受伤的部分。首先呢，如果有人员受伤，那么我们需要保留好相应的医疗费发票、病历，如果住院的话，还有住院的材料，
3: 嗯，
4: 以及影像资料、
3: 嗯，
4: 误工证明等等，
3: 嗯。
4: 那么电动车方如果有责任的话，我们就可以依法向对方索赔。
3: 嗯。
4: 第二呢，如果说是车辆损坏的，那么我们需要保留相应的维修清单和发票。
3: 嗯。
4: 虽然有可能不被法院支持啊。但这是呢，主张相应财产损失的必要证据。
3: 嗯。

0: 写一些诉讼文书，
1: 可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八铢钱降到了七铢钱，今日又降到了六铢钱一碗。
4: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五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7: 咱们四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四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9: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0: 哦，请讲，请讲。
9: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0: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我明白了，
12: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全市以阴天为主，早晚局部短时多云，全天没有降雨，东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很高，属于典型的三伏桑拿天，最低气温27度，白天最高攀升到34度，体感闷热黏腻。虽然云层遮挡了部分的阳光，但是闷热感一点不会减轻。户外作业、老人、体质偏弱的朋友，还是要减少长时间的暴晒，随时备好防暑用品。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明晨最低气温28度到29度。到了28号，全市多云，有时阴，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成和律师事务所李薛波律师。李律师你好。
2: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江苏成和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丹徒区古阳中大道75号宝龙城市广场5号楼29层。有交通纠纷、交通事故理赔维权需求的车友，如果线下需要当面咨询，大家呢可以前往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一家律所的地址，到现场和李律师一对一进行案情沟通，寻求法律帮助。暑假期间，不少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踏上了与父母团聚的旅程，一些非法营运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小候鸟的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我们提醒大家，黑车安全很大，首先隐患一就是不具备营运资质，存在安全隐患。非法营运的车辆往往存在着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等问题，基本上没有达到安全技术标准要求。此外，非法营运方没有办法为乘客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等必要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乘客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护。隐患二就是黑车驾驶人他可能不具备从业资格，缺乏安全意识。通常情况下，非法营运车辆的驾驶人不具备驾驶正规营运车辆的资质，安全意识比较的差。还有一些驾驶人是被临时雇佣的，对于行驶线路可能也不大熟悉，特别是行经山区路段、急弯陡坡路段，由于没有驾驶经验，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这些驾驶人往往没有办法采取正确的应急措施，导致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后果。第三就是故意躲避监督管理，加剧了危险。非法营运车辆缺乏有力的监督管理，营运方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多拉快跑，将交通安全抛之脑后。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欢迎来到广寒宫。

0: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台风红霞是近十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未来三天将会对广东的中东部等地风雨影响会明显加大，北江、东江、韩江以及粤东沿海多条河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包括珠江流域部分水库在内，目前广东省已经调度261座水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胜医生哈。李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好。
2: 这个入伏之后啊，暑气是席卷各地啊，家家户户呢空调常开，凉风常伴。可是啊，在不少家庭里面，总会有一些固执的老人啊，他会坚守着老一辈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啊，怕费电，怕这个吹风会着凉，怕湿气入体，哪怕是满头大汗，浑身燥热，也坚决不开空调啊。甚至于有一句就是"我不热，我能扛"，没必要浪费钱，这成为了无数长辈的口头禅。殊不知啊，这份看似节俭倔强的硬扛，其实是暗藏着极大的健康隐患，严重的话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4: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

0: 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就是有很多这个独居老人啊，还有一些慢性基础病的这个老年人，可能晚上啊，他只愿这个开着风扇睡觉，是吧？这个他觉得睡觉如果开空调的话，容易得空调病。你看啊，这个吹风扇，对吧？又是自然风，很省电又健康啊。关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李医生您怎么看呢？
2: 是这样的，夜晚高温其实比白天更危险。全威研究显示，

0: 第一个是体温会超过40摄氏度，第二个就会出现意识障碍，会出现胡言乱语啊、嗜睡、昏迷、抽搐这些症状。第三，皮肤干热、无汗。无汗这个是有一个关键鉴别点的，
1: 就是一般人家大家热了肯定会疯狂出汗，但是到中暑这种很严重的级别是身体滚烫但是你一滴汗都没有。
0: 对，
1: 嗯，
0: 很多人以为中暑是一定会出汗的，恰恰最危险的热射病是身体彻底崩溃不再出汗。
1: 嗯，
0: 一旦出现随时会出现肝肾损伤、凝血功能障碍、多器官衰竭，需要立马去医院急诊抢救。
1: 是的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到哈，就是简单一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记住啊，出汗乏力，就是出汗这是这时候还有汗的时候啊，乏力了，头晕了，这是属于早期的一个症状啊。呕吐发烫啊，感觉哎我是不是发烧了，身上滚烫的，这是属于轻症。那一旦到了高烧，浑身滚烫的，但是一滴汗都没有，并且进入到昏迷状态了，这就是属于重症了，是吧？
0: 对的。
1: 当然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对于这个中暑之后该如何来进行一个急救处理啊，其他的这个操作真的是五花八门哈。比如说有哎呀赶紧喝冰水啊，或者说有这个刮痧掐一掐人中啊，或者说喝一喝这个藿香正气。那么这些方法到底对不对呢？接下来请李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0: 我逐条给大家纠正。都是临床上最常见的错误。误区一，中暑猛喝冰水冰饮料。大量的低温水快速进入体内，会刺激胃肠黏膜，诱发胃肠道痉挛，同时会导致全身血管皱缩，加重心脏的负担，会越喝越晕，越吐越重。正确的做法是小口多次饮用常温凉白开、淡盐水或者电解质水。误区二，中暑立刻冲冷水澡冰敷全身，就是在身体高温状态下全身血管会扩张，突然冷刺激会导致全身循环紊乱，会引起脑供血不足。最终会导致晕厥心慌。正确的做法是用温水擦拭，然后通风自然降温。误区三，所有中暑都能喝藿香正气水，然后藿香正气水含有高浓度的酒精，高热中暑儿童、孕妇、头孢服药人群还有酒精过敏者是绝对禁用的。
1: 是的，
0: 极易诱发危险反应。
1: 另外还有一些人会觉得哎，中暑之后采取一些这个什么中医的一些抢救的方法，掐人中、刮痧啊，那这到底可不可以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生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各位说到的这个话题呢非常的应景啊，盛夏来临，

0: 院里面中暑的患者也是逐渐的多了起来。那很多人可能只是听说过中暑，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暑啊，也不知道这个中暑的严重性。那么这个中暑呢，是高温高湿环境啊，导致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失衡了，热量啊积蓄在我们的体内所引发的一系列生理损害，严重的时候啊，可会导致多器官功能的衰竭，甚至是死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啊，这个中暑之后回家休息休息就好了，还是要提高警惕，科学处理。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胜医生。李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说一说啊，就是关于这个中暑啊。其实之前讲到了一个先兆中暑，其实只要立马到一个比较凉爽的环境当中来，很多时候是可以缓过来的，是吧？包括轻度中暑啊，也采取一定的这个降温的措施，也能够立马调整过来。最害怕的就是到重度中暑啊，这是中暑比较严重的一个阶段了。其实重度中暑它也分为三种类型啊，那么具体有哪些类型呢？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现在是重点讲一下重症中暑。重症中暑呢，主要是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热痉挛，第二种是热衰竭，还有热衰病。热痉挛呢是多见于青壮年健康人群，表现为在高温环境下进行训练时，训练过程中或者训练后出现短暂间歇发作的肢体或者腹壁肌肉抽痛，导致肢体活动受限，腹痛一般持续时间为数分钟，患者常没有明显的体温升高，可能于大量出汗的情况下只补水不补盐，体内大量缺钠有关。热衰竭，多见于老年人、儿童还有慢性疾病患者，常表现为多汗、疲劳、乏力、眩晕、头痛、判断力下降、恶心呕吐、肌痉挛、心率明显增快、直立性低血压或者一过性的晕厥等。此时患者体温会出现升高，无明显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如不及时诊治，患者可能会发展为热衰病。
0: 这是最重的一个阶段了。
1: 对，热衰病，中暑最严重的类型，常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神志障碍，分为劳力性热衰病还有非劳力性的热衰病。
0: 哦，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劳力性热衰病多见于健康的年轻人，长时间暴露于高温高湿

更为关键。若夜间持续高温，身体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夜间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急损伤的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对人体的危害具有以下几类。首先是会增加死亡风险。刘佩介绍，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多条居民死亡数据，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之后证实，热夜暴露可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瑞士跨度50年的全境气候健康研究同样印证，该国北部平原城市热带夜天气会使人群死亡风险提升22%到37%。第二是入睡困难，削弱免疫力。美国细胞子刊曾经刊文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被热醒的次数越来越多，夜间温度升高使每人年均睡眠时间减少了44小时。中国气象学会医学气象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世功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环境温度过高，尤其是高于28度或者是湿度过大时，会造成睡眠质量差，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可促进炎性因子分泌，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三，加重心血管负荷。夜间高温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极易诱发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急症。四，更加容易引发中暑。美国华盛顿大学全球环境与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蒂·埃比表示，如果夜间温度是居高不下，那么核心体温难以恢复正常水平，次日基础体温便会升高，这种热量冗余持续积累会对细胞器官造成慢性损伤，严重时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表现。第五，就是老年人更加容易热中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王君宇表示，部分老人怕受凉，不开空调，关闭门窗，极易升高卧室的温度，造成夜间出汗过多，引发脱水，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血容量降低，增加脑梗、心梗的发病风险。那么想在炎热的夏天睡个清凉觉又担心着凉，你可以试着在睡觉时做好以下几件事。首先是睡前温水洗护，睡前1到2个小时用36度到40度的温水洗澡或是擦拭身体，平稳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辅助入眠。不要用冷水洗浴，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血管骤缩，血压骤升，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温湿度需要双控，建议你可以备一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可以稍微的放宽到28度，湿度呢是保持在40%到60%，可以短暂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是不燥不闷。需要注意的是啊，空调的冷风出口不要直吹床铺，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第三，对流增加凉风。人体散热需要让其周遭的空气流动起来，建议空调和电扇搭配使用，空调降温除湿，电扇加速空气循环。电扇可以摆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风速不宜过大，同样要避免直吹。清晨晚间气温相对偏低的时候可以开窗通风，助力增加室内外空气交换。最后就是一定要注意补水来稀释血液，建议肥胖老年人群在睡觉前起夜时各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是适当的喝点淡盐水，防止体内电解质紊乱。一旦发

发现自己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来进行降温。若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则需要及时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首次实现了国际代表六大洲全覆盖。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具有重大意义，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晨醒来，心事总会轻轻落向远方，习惯把细碎的牵挂悄悄记在风里，任由时光慢慢烧往彼此所在的角落。曾经靠近的瞬间，眼底藏着柔软，心里盛着颤动。后来慢慢懂得，有些相逢只能放在平静里。明明心底翻涌着绵长的情愫，面对面时却只敢收敛所有波澜，装作淡然。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悸动与迟疑，那些隔着思念的距离，都是落在日常里说不清也散不去的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人心常常在浮尘里摇摆，在孤单里飘荡，走过茫茫人海，见过万千风景，最后才发觉心底只安放得下一个人。所有细碎的情绪，所有深夜的起落，都绕着同一个影子，没有旁人可以替代，也无从向外诉说。这份情愫带着柔软，也带着易碎，哪怕一路有忐忑，有落空，依旧愿意默默安放，静静守望。世间纷扰再多，目光只会停在一处，执念很浅也很深，只留给心底那一束独属于自己的光。

有些心事像藏在暗处的隐痛，平时安然不动，不经意间就骤然袭来。它不张扬，不汹涌，却绵长纠缠，散不去也躲不开。试过忽略，试过硬扛，想用平淡盖住起伏，想用安静熬过低落。外在看不出痕迹，心底却一寸寸发酸，牵动所有情绪。明知停留只会反复受累，却舍不得彻底放下，慢慢懂得有些拉扯只能交给时间，任由它在日子里慢慢沉淀，慢慢平复。

0: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今天，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消息，针对一名中国公民7月25号在泰国曼谷参加书展活动时被保安强力对待并带离现场一事，中国驻泰国使馆已收到该公民反映的情况，也注意到活动主办方发布声明，主办方承认超出当时情况所需的用力行为。中国驻泰国使馆敦促相关方面尽快查明真相，妥善处理此事。使馆将在在职范围内为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维护其合法权益。最近，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7亿册。新华字典首次出版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截至7月27号10点35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海预售突破215亿元。7月25号19点37分，中国海警接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通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接到通报之后，中国海警立即派遣2艘海警舰赶赴事发海域展开搜救。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3: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4: 妈妈，外公说多读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2: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3: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4: 知道了，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2: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8: 青罗，
9: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香。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

0: 青洛读书和您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洛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洛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2: 全民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听到编程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金色花》。
3: 金色花，作者泰戈尔，朗诵编程。假如我变成了一朵金色花，只是为了好玩，长在那棵树的高枝上，笑嘻嘻地在风中摇摆，又在新叶上跳舞。妈妈，你会认识我吗？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我暗地在那里逆笑，却一声不响。我要悄悄地开放花瓣儿，看着你工作。当你沐浴后，湿发披在两肩，穿过金色花的林荫，走到你做祷告的小庭院时，你会嗅到这花香，却不知道这香气是从我身上来的。当你吃过中饭，坐在窗前读摩罗耶纳，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膝上时，我便要投我的小小的影子在你的书页上，正投在你所读的地方。但是你会猜得出这就是你的孩子的小小影子吗？当你黄昏时拿了灯到牛棚里去，我便要突然地再落到地上来，又成了你的孩子，求你讲个故事给我听。

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我不告诉你妈妈。这就是你同我那时所要说的话了。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维持美好的明天。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一朵花。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全市以阴天为主，早晚局部短时多云，全天没有降雨，东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很高，属于典型的三伏桑拿天。

0: 低气温27度，白天最高攀升到34度，体感闷热黏腻。虽然云层遮挡了部分的阳光，但是闷热感一点不会减轻。户外作业、老人、体质偏弱的朋友，还是要减少长时间的暴晒，随时备好防暑用品。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明晨最低气温28度到29度。到了28号，全市多云，有时阴，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记享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

闻风丧胆的活阎王。为了落实计生工作，半心扼杀的胎儿数不胜数，所以呢也被无数家庭记恨和诅咒。而万星到了晚年的时候，也是深受内心的折磨，常常会梦见那些死去的孩子啼哭声到处追赶着自己。莫言曾经感慨说，站在高一点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坏人都是可怜的人。当然明白这一点啊，大概你就能够跳出自身视角的局限，对他人多一分理解和宽容。经典的力量，继续和你感受经典。这部作品呢叫《推拿》，作者是毕飞宇。评论家张力曾经说啊，《推拿》这样的一部书描写的呢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书中的故事呢发生在一所盲人推拿中心，因为身体的缺陷，这儿的推拿师们没少受到外人的偏见。那为了摆脱偏见呢，这些盲人们付出了比健全人更多的努力。好在呢，凭借一身手艺，他们维护了自身的尊严，也有了立身于世的底气。而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何止于盲人呢？人心中的成见，它是一座大山，一旦根深蒂固，就真的很难撼动。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人的看法，但是可以调整自己的行动。经典的力量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穆斯林的葬礼》，作者是霍达。这样的作品呢，讲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三代人的兴衰变迁史。读完了之后呢，真的很难不为书中的人物的命运感到惆怅。第一代人呢是梁以清啊，为了再现穆斯林家族的荣耀，花了3年的时间雕刻玉船。可是没有等到玉船完工，就积劳成疾吐血而亡了。第二代人呢叫梁君弼啊，一生是恪守伊斯兰教的清规戒律，可是最后呢却被告知自己啊违背了伊斯兰教内部通婚的传统，嫁给了一个汉人。至于第三代人韩星月，义无反顾的追求所爱，就是因为先天性的心脏病呢，在最美的年纪香消玉殒。那么想起一句话啊，人生无论怎么样精心的策划，都抵不过一场命运的安排。见过很多人总是希冀万事万物都能按照自己所想的去发展，可是实际上呢，你执着的不一定会如愿以偿，而你所渴望的也不一定得到上天的成全。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些作品，茅盾文学奖值得我们去看的一些书，但愿你能够会喜欢。接下来和你听到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
2: 我们和书共成长。
4: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即将听到江大附院建院90周年特别推出主题征文展播。这篇征文的名字叫《我心中的丰碑》。
5: 我心中的丰碑，逶迤旖旎的北固山上矗立的纪念塔碑，彰显着历史的厚重与荣光，浸润着脚下这片英雄的土地。而位于山之南麓的江滨医院，则成了我心中新时代的丰碑。镇江监狱，原名江苏省第二监狱，是羁押重刑犯的监所。监管工作长期处于既要确保安全，又要尊重生命的两难境地。过去，国内曾发生过多起罪犯借外出就诊之机脱逃的恶性案件。上世纪80年代，我担任镇江监狱医院副院长，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我们尝试与江滨医院开展合作，由此开始了一段不平凡的交往。时任江滨医院陈院长对此欣然支持，很快召集各科室负责人开会研究帮扶方案。当年，镇江监狱医院要安装一台200毫安 X 光机，但自身缺乏技术力量，江滨医院得知后立刻派来放射科的罗主任和马技师协助安装调试。连续3天，他们谢绝了监方的宴请，坚持回家吃饭。工程完成后分文不收，江滨医院的大夫们更是将救死扶伤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数十年间，他们到监狱为犯人出诊达1000000人次。我印象极深的是，一名罪犯突发意外，生命垂危，急需进行脑外伤手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在国际医学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的陈去病主任火速赶到监狱医院参与抢救。因为抢救及时，医术高超，这名濒临死亡的犯人重获新生，一个行将破碎的家庭也因此得以保全。犯人亲属得知真相后感动万分，被救犯人的心灵也受到强烈震撼。病愈后，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不仅认罪伏法，严格遵守监规，在劳动中也吃苦耐劳，最终多次获得减刑。监狱是一个特殊的小社会，相较于外部社会，医疗设备和技术力量相对薄弱。在邀请江滨医院专家进监诊治和指导工作的同时，我们还分阶段派出医务人员到江滨医院拜师学艺，先后有数十人次前往内科、外科、中医科、放射科和检验科学习取经。后来他们都成了镇江监狱医院的中坚力量，其中一人还被选调到省局卫生处担任领导职务。江滨医院全方位的大力支持，使镇江监狱在安全防范和犯人思想改造方面迈上了新台阶。本世纪初，镇江监狱被司法部授予全国先进单位称号。 时光荏苒，我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多年，但江滨医院医生们的崇高品德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每当自己身体有恙，我总是首先想到他们。今年三月，年已86岁的我前列腺出了问题，陈冰海主任亲自操刀解除了我的病痛。术后，陈冰海、唐爱国、李志庆三位主任及护士长十分关注我的健康情况，让我倍感江滨医院的亲切与大爱。北固山的历史激扬与江滨医院的时代精神交相辉映，值此江滨医院90华诞之际，向我心中的丰碑致敬。
4: 好，感谢高阳的朗读。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房东的猫，美好事物。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0: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0: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 按住了。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沈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九集。
4: 钟玉和董思佳对视了一眼。过了一会儿，小白忽然想起了什么。
5: 师哥，
6: 嗯，
5: 你前两天不是让我打听董思佳最近在做什么项目吗？
6: 啊，
5: 他投了钟玉的新公司，叫怒火燎原，但不知道为什么双方还没正式公布消息。
6: 怒火燎原？
5: 嗯，
6: 野火。
4: 董思佳和钟玉坐到了车上。
7: 哎，我想起来了，这高经理说盛江川走后门把自己老婆安排进音乐节，说的就是他吧？
8: 以前我们的野火音乐节那是业内标准最高，那今年呢，垮了，什么人都能进，这盛江川竟然把他老婆都安排进来，你说这可笑不可笑啊？
9: 他老婆也是唱摇滚的。
8: 嗨，说是叫什么，哦，星河乐队，
9: 所以他才会那么了解野火音乐节，因为他是个发烧友。
7: 可他是盛江川老婆，这事儿，这人真的能用吗？
9: 那得问您啊，是您要从我这儿借人手吗？
7: 我是要借人手，但我……哎，那你把盛江川老婆招到公司是为什么？
9: 女人出来做点事儿可真不容易啊，温和一点呢，就会被人质疑能力不行，叫妇人之仁，叫头发长见识短。强势一点，又会被人诟病不择手段，叫蛇蝎心肠，叫最毒妇人心。女人为什么就不能光明磊落？女人为什么就不能有点胸襟？女人为什么就不能有点气度呢？
7: 我不是那个意思，
9: 我把沈慧欣招进公司，跟她先生是谁没有关系，我只是单纯的觉得她这个人很有意思，值得一试。
7: 是啊，她这个人是挺有意思的。行，那我也试试，就把音乐节的推广工作交给他吧。
9: 你想让沈慧欣和盛江川打擂台，
7: 这不挺有意思的吗？
4: 董思佳摇摇头没有说话。盛江川和小白立刻去找野火燎原的郭总郭茂业。
6: 老郭，钟玉另起炉灶又弄了个怒火燎原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10: 听说了。怒火燎原，光听名字就觉得火气够大的。钟老师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年头光靠愤怒那是办不成事儿的。
6: 好像不光有愤怒，资本也有了，云山长青投了他。
10: 啊，那他也闹不起什么风浪来。之前野火燎原的成功虽然有他一部分功劳，但毕竟时过境迁了嘛。现在野火的知名度这么高，不会受他个人影响的。
6: 是吗？可是刚才我去人事部，我怎么听说有几个业务骨干已经辞职了？不会是跳槽去他那边的吧？
10: 嗨，什么骨干呢？就两个人，这些都是我们公司本来早就想清出去的闲散人员罢了。你们放心，我们公司的员工是轻易不会跳槽的。我们公司现在是上下一心，士气正盛嘛，大家都在憋着劲儿，想办法把今年升级的音乐节搞好呢。
6: 好，既然郭总这么有信心，那我们就放心了。
10: 尚总，那我就不送。

0: 个低等的植物放在这么一个大碗里，你们至于激动成这样吗？啊，至于吗？玫瑰是吧？啊，
1: 董思佳也意识到自己一次次地扫了这父子俩的兴。晚上，一家三口躺在了床上。
2: 儿子，知不知道我们看到的和妈妈看到的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妈妈看到的是现象本身，就是一个低等植物搁在一大碗里，而我们俩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辗转曲折的来历，因为我们俩见过它最初的样子，对吗？
3: 最初，它就一把枯草，早就被干死了。
2: 所以，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这耶利哥玫瑰的复活是特别神奇的，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我们这么喜欢它，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
3: 可我妈妈不知道。
2: 对喽。所以，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了我们和妈妈之间价值判断的差异。儿子，其实不论任何东西、任何人、任何事，知不知道这个起点都特别的重要，因为你不认识他的过去呢，就无从理解他的现在对他来说代表什么样的意义。你不理解他的现在，你就无从判断他的未来。
0: 你跟孩子说这些，他能听得懂吗？
3: 我能。
2: 我跟他交流啊，从来没把他当孩子看。我希望我的儿子以后长大了，不论做什么事儿，都可以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
3: 我现在就思考，今晚可不可以给你们睡大床？
2: 这不是思考，这是赖皮。
3: 我这就叫思考。妈妈每天晚上就回来很晚，我每天都睡着了。好不容易妈妈回来早一天。
0: 我明天又要出差了，要不就让孩子跟我们睡一晚上。
3: 耶！爸爸，可不可以给我讲个故事？就一个，我保证睡着。
0: 今天妈妈给你讲好不好？
3: 好。
4: 今年夏天，上海野火音乐节正式启幕。
1: 转天，野火燎原的代表陪着沈江川和小白驱车来到了音乐节现场。一下车，沈江川就看见了怒火音乐节的路灯广告牌。
5: 怒火音乐节，这终于不光弄了个怒火燎原，还弄了个音乐节。你们郭总知道这事儿吗？微信上都有了。我马上去查，查什么查呀？你，这上面不写的清清楚楚的吗？开幕时间跟你们一天，地点就在对面，人家都打上门来了，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喂，怎么了？说，什么？有人在地铁站收我们投放的广告？谁干的呀？为什么？啊？
6: 哎，行，赶紧上车过去看看去。
1: 在临近地铁站的广场外面。沈江川和小白就发现，他们的宣传广告都被人塞进了垃圾箱。
5: 这肯定是钟玉的人干的。你说大家各发各的，你干嘛扔我们的呀？这高经理也是，太不地道了。这
6: 高经理，
5: 哦，高经理去钟玉那儿去干宣发去了
6: 啊？
5: 他就是跳槽过去那几个人之一，他是钟玉铁粉，听说过去还管宣发。
6: 你绝不能让他们再挖人了。
5: 这不对呀。之前高经理咱们见过几回，看着没什么头脑，也没什么魄力的，这怎么去钟玉那儿就突然开窍了？
6: 说不定之前就是扮猪吃老虎呗。
5: 那这猪扮的也太像了，一声不响就突然在宣发上发力，而且力度那么大，效率还这么高。
7: 沈总，我问明白了，就是钟玉的人干的，他们还没走呢，就在广场那边发怒火音乐节的传单呢。
5: 走去看看。
1: 他们仨人来到广场边，沈江川惊讶地发现。给怒火燎原那些分发小广告的人加油鼓劲的，竟然是沈慧星。
8: 大家刚才都看到了吧？野火音乐节的人是怎么发传单的？就是在完成任务。我们不能那样啊！我们不能像发小广告一样，我们是肩负使命的音乐使者。我们要把怒火音乐节的信息传递出去，要告诉所有喜欢音乐的人，怒火音乐节来了。
9: 怒火音乐。

0: 怎么会是姐呢？她这煽动能力也太强了。什么？你说谁？这人你认识？盛江川羞愧难耐，一言不发，转身走了。一天，鸭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鸭妈妈晚上，盛江川回到家里，使劲关上门。
1: 到了池塘中游泳，小蝌蚪见了。
2: 糖糖，哎，看爸爸给你买什么了？
3: 哇，是拼图哎！
2: 你看看能不能拼出来。如果拼出来，爸爸有奖励。
1: 什么奖励啊？
2: 你拼出来，爸爸再告诉你。要不你先回自己房间去试试？
1: 好啊好啊。
2: 嗯。
3: 盛江川支走了糖糖，强压怒火走到沈慧星的面前。
1: 沈慧星，你什么意思啊？
2: 你别装了。
1: 今天在地铁广场都看见你了，你看见我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你去地铁广场干嘛？想我了？是董思佳派你去中娱那儿做推广的吧？不是啊，我自己想去的。
2: 你不知道中娱在给我打擂台吗？你不知道野火音乐节是我投的项目吗？你这么干有意思吗？你哭着喊着要出去工作，就是为了针对我吗？
1: 哎哎，你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咱俩不能在家聊工作。
2: 咱们俩现在是竞争关系，你看你现在弄得我都没法在家工作了。我跟你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你根本就没有那么重要。
1: 我重不重要？钟玉和董思佳比你清楚。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们俩是在利用你，让我难堪。他们在利用你，你知不知道？你要是稍微还留一点理智的话，你就别再干了。
2: 我为什么不干了？你怎么不能退出野火这个项目呀？为什么咱俩有冲突的时候老得我让着你啊？是不是全世界人都得围着你转？
1: 自私！哎，你说要出去工作，我说能不能等孩子大一点再出去？你说我自私？你说要干投资，我说能不能找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你还说我自私？咱们去创投论剑，你自作主张上去巴拉巴拉说一大堆，你还说我自私？我怎么就自私了呢？
2: 来来来来来，你先喝点水，冷静冷静。你把你刚才说的那事儿在脑子里再过一遍，你看你还好意思说出来吗？
1: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咱们好不容易搬了个新家，你天天睡那个无敌全景大床房，裹在120室的床单里，我呢，我天天睡在小黑屋地板上呢，我每天腰疼的就跟每天跑一个马拉松一样。你不自私，你去试试啊，你去小黑屋睡几天。
2: 爸爸妈妈，你们是在吵架吗？
3: 没有，糖糖，
2: 爸爸妈妈在讨论工作呢，是不是声音太大了？那么小点声啊。
3: 不用工作呢，我妈发的视频。
2: 那你快接吧。
4: 妈，他们带你挑明天穿的衣服去。
5: 盛江川开始和妈妈视频。
6: 妈，
5: 儿子，哎呀，快来，把药吃了，看看你爸爸。
6: 哟，这房子比以前宽敞多了，装修也好。
4: 妈，您跟爸什么时候过来看看啊？也住一段时间。
5: 你爸这身体。
4: 住院里院长给你爸调理着呢，现在是第三个疗程了，这暂时还走不开。哎呀，
7: 你说这些干什么呀？好不容易通一次电话，净扯那没用的。
8: 糖糖呢？让我看看我孙女。
4: 糖糖，糖糶，
8: 来，
4: 爷爷奶奶视频。
9: 好嘞，
4: 爸爸上个洗手间啊。
10: 爷爷奶奶你们好。
4: 哎，糖糖。
8: 糖糖。
11: 我们刚搬了新家，有15楼那么高呢。我带你去看看啊！
12: 好好好，
13: 奶奶你看，这是我爸爸的房间，他每天都睡在地上。
14: 盛江川和沈慧星赶忙跑了过来。
15: 怎么爸爸睡地下呀？
16: 对呀，爸爸说刚搬了新家需要接地气，所以有人需要睡在地上。本来我也想睡在地上的，但是爸爸说只有一家之主才可以睡在地上。
17: 一家之主，了不起，了不起！
18: 盛妈妈和糖糖敷衍着，盛爸爸却气得站起身离开了沙发。
19: 糖糖，把电话给爸爸。
2: 行了，糖糖，你去拼图吧啊！
17: 嗯。
2: 妈，
17: 你爸上厕所了，你接着说。
2: 那个，妈，那个什么。 不是刚搬来嘛，很多东西没收拾好，所以我暂时睡地上。
20: 没吵架啊？
17: 我们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理解。这搬个家多麻烦呀，又有孩子，这事儿能少吗？
1: 其实你小的时候，我跟你爸也吵过架，后来我们俩就说清楚了。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清楚，责任清楚。叫家里呢，钱不够花了，那就是你爸的责任；要是孩子哭了，那就是我的责任。只要两个人不互相攀扯，家里矛盾就少多了。行了，妈也不跟你们说了，早点休息吧。
2: 好，那你们也早点休息。
0: 沈慧欣一直倚在门框上听着这父子俩的通话，她走进客厅，坐到沈江川旁边的沙发上。
3: 我觉得你妈说的挺有道理的，
4: 是不是？
3: 咱们应该把责任跟分工明确一下了。你看这六年，我从来没有在孩子的问题上跟你攀扯过，但是现在我出去工作了就不一样了。经济共同承担的情况下，是责任也得共同分担一下，就带孩子这个问题。
2: 你这话说的不对吧？我都干了这么多年了，你第一个月的工资还没拿到手呢。不说我贡献大，但起码我收入比你高吧？
3: 就按你说的，按收入来，好吧？你收入高，我收入低，那就一周你三天，我四天。将来咱们俩收入一样了，就一人一半。如果有一天我的收入比你高了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辞职回家带孩子嘛。就像你妈说的，不要互相攀扯，我觉得就挺好的。那就这样说好了啊。每周我一三五七，你就负责二四六就行。
2: 太公平了，可真公平啊。
5: 高楼在上升。
6: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九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年确实够琐碎的，哦，去年我本命年啊，跟你们算算啊，嗯，年初职称没评上，哦，年终单位搞降薪，年底老婆闹离婚，你看看糟心吧啊，
1: 相当糟心呐。
0: 早知道这样啊，还不如跟建国当年一样，
1: 嗯，
0: 考一教师资格证，进学校当老师，多省心呢啊。
1: 哎呦，我跟你说，一点都不省心啊，
0: 我们学校数理化老师和英语老师那补课费拿到手软。
2: 但是我们历史老师就甭提了，学校不疼，家长不爱的，每个月就指望那点死工资，在上海这种地方，够还房贷就不错了。哎呦，
3: 哎，行了行了行了，现在啊，
2: 哦，
3: 文史已死，金钱至上，
2: 是，
3: 要我说啊，
2: 嗯，
3: 还是北岛说的好。那时我们都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
0: 杯子碰到一块儿，全是梦破碎的声音。那我们就破碎一下吧，宝贝儿们。
4: 来来来来，碎一个碎一个，来来来碎一个呀，来来来。
0: 哎呀，你又干了。
4: 梦碎就梦碎吧，反正我是真觉得，
0: 嗯，
4: 咱们这几个人当中啊，还是语文最有眼光。
0: 哦，
4: 人家是啊，早早看透历史规律，及时抓住历史机遇，
0: 嗯，
4: 找了一个安。
0: 学金融的老婆，
4: 对，
0: 重点来了啊！
4: 什么重点？你看看现在，
0: 嗯，
4: 金融街上住着，
0: 对，
4: 高档轿车开着，
0: 是，
4: 老婆还那么能挣，
0: 就是不光不用你养，甚至还能养着你。哎呦，
4: 这你这简直就是躺赢的人生啊！
5: 这你受得了吗？你说，
0: 就是啊，
4: 谁要有董总这样的老婆，谁不想躺赢啊？
0: 是啊。
6: 董思佳拎着设计蛋糕推开了包厢的门，
7: 先开席了，快快快！
6: 没关系，我也不好意思去迟到了。
0: 不是，不是，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呦，董总啊，我们躺哪儿都赢不了。现在这经济社会是金融业的世界啊，我们这些学历史的，是生不逢时百无一用啊，也就剩下嘴发点牢骚了。
6: 怎么会呀？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日光之下无新事。 所有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曾经发生过的，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人心。所以我觉得你们学历史的人啊，才是把这个世界看得最透彻的人。我们家语文经常跟我说那句话：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历史学更多的带给我们的是思维方式、思考方式，还有眼界视野。
8: 所以不是百无一用，是无所不用。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10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 编辑解说：古舟，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更好的自己。
1: 关爱促进行动，围绕孤独症早筛诊断融合等，将完善落实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级具备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的能力，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今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将在今天举办第9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9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的相关信息，发布第9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的议题，并且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等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最近，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发布通报，查处一起4人违规穿越秦岭冰晶顶的案件，其中一人失联之后获救，救援产生的费用由其自行承担。交通部门也对明知4人违规穿越仍然提供交通工具的网约车公司进行处罚。公安部门再次提醒，外出游玩要选择正规景区，一定要远离未开放或者是未开发的危险区域，参加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请牢记安全第一，务必量力而行，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4: 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

0: 风雨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里是快乐八八八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浙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哈。医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

0: 第二点就是神经递质的罢工，高温和强日照呢会直接影响大脑的化学平衡。研究显示高温会干扰血清素的正常代谢，血清素呢它是被称为快乐激素的，负责调节情绪、食欲还有睡眠。当它的水平下降的时候，人更容易出现焦虑、易怒和情绪低落。与此同时，高温会持续激活人体的交感神经系统，促使肾上腺素、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大量分泌，直接导致心率加快、神经紧绷，就好比让大脑的警报系统一直处于一个开启状态，人自然就变得敏感易怒，一点就着。
1: 嗯，
0: 第三个就是跟睡眠相关。
1: 哦，
0: 夏季昼长夜短，强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打乱人体的昼夜节律。研究表明呢，日均温度每升高10度，总睡眠时长平均就减少约10分钟，深睡眠的占比就下降3%左右。
1: 嗯，
0: 睡眠不足呢会进一步加重神经疲劳，形成了从高温烦躁、睡眠变差、情绪就更暴躁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综述研究也指出，当气温持续高于21摄氏度的时候，心情低落、易怒、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现象更为常见。而在超过32摄氏度的这个高温下呢，疲劳感、压力感和焦虑感就会进一步的加剧。第四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电解质的紊乱。大量出汗导致电解质的流失。如果只喝白开水而不补充电解质，尤其是出现低钠血症的时候，脑细胞会因渗透压改变而出现水肿，影响大脑功能。患者可能先出现乏力、恶心、头痛这些躯体症状，随后就发展成意识模糊、谵妄，精神异常，严重的甚至有昏迷。慢性的低钠血症呢也会显著的降低杏仁核中的血清素和多巴胺水平，从而加剧焦虑样的行为。这一类就是由躯体疾病引起的精神症状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刚才在病例中也看到，它来得快，去得也快，
1: 你就是补上去就好了。
0: 一旦这个电解质紊乱得到纠正呢，很多患者在24小时到72小时之内，精神状态就会明显的好转。
1: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正确的认识在这个季节出现的情绪中暑啊？它又有什么典型的表现？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欢迎来到广寒宫。
6: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8: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到的呢，是在这个季节哈，很可能因为这个高温啊、高湿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情

0: 绪的问题啊，这个精神的障碍。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的来认识这个季节出现的情绪中暑问题呢？它会有哪些具体的表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哈，医生你好。
1: 你好。
0: 嗯，好，接下来请您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绪中暑哈，到底会有哪一些表现吧。
1: 情绪中暑呢，一般有两种典型的表现。
0: 嗯，
1: 在医学上，这种高温诱发的情绪异常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民间呢俗称情绪中暑。它通常的两种类型，一个是烦躁躁动型，这种是比较多见的。
0: 是
1: 啊，表现为一点小事就容易暴怒、焦虑、紧绷、坐立不安、内心烦躁、容易钻牛角尖，事后呢又常常后悔。这可能是与高温环境下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有关系。嗯，第二种呢就是低落耗竭型，表现为提不起兴致、空虚、悲观、不愿意社交、莫名的心慌压抑，这更多是与血清素水平下降有关系。情绪中暑呢不仅仅是心理作用，它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躯体信号，比如说失眠、多梦、易醒、食欲下降、口苦、口干、胸闷、头晕、心慌、气短，这些症状在医学检查中往往找不到器质性问题，但持续的这种不适感却是真实存在的。
0: 嗯，但是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在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是吧？你会发现，哎，有人就每天乐呵呵的很开心哈，有些人就出现了这种情绪的问题啊。那么有哪一些人群需要警惕呢？是属于高危人群的呢？
1: 有一些人呢是在夏季中需要格外警惕的，比如说女性、产后的啊，以及更年期的人群。
0: 嗯，
1: 他们的激素水平的波动呢使情绪调节是更加脆弱的。还有就是长期熬夜的、从事高压工作的、在这个久闭密闭环境里面的上班族。还有就是本身神经衰弱、焦虑体质、心脑血管偏弱的一些人群。还有就是户外高温的作业者。另外更需要警惕的就是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在躁狂发作，也可能是在夏季被诱发的。研究显示，约有15%的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呢会在夏天出现躁狂发作，主要表现就是异常的兴奋、语速飞快、自我夸大、易怒、激惹，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和他人发生一些肢体冲突。
0: 对，就是这种高温下哈，特别是刚刚说到的这些所谓的高危人群，他可能就是出现的不仅仅是一些情绪问题、情绪障碍了啊，甚至于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冲动啊，还会扭曲到我们的这个判断力啊，这样讲觉得还是挺可怕的，是吗？
1: 对。一项近期发表于科学报告的研究系统考察了这个热应激对决策的影响。研究就发现，被动的热应激会显著增加疲劳感，而持续的热应激则与更高的风险偏好行为相关。换句话说，就是在高温环境下待得越久，人越可能做出冒险冲动的决定。这背后有明确的一个生理基础。当人体的核心温度啊升高到38.1摄氏度左右的时候，疲劳感明显的增加，精力明显下降，在极端热应激的条件下，决策能力会受到损害，可能导致冒险和冲动行为。对于消防员啊、医护人员和运动员这些需要在高温环境下做出关键决策的人群，这一发现呢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0: 是。
1: 此前研究也证实，高温会降低这个工作记忆和执行能力，使人的反应变慢、专注力下降。
0: 那如果说在这个季节我们出现了这种情绪的问题，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呢？
1: 当出现这种高危信号的时候呢，必须立刻就医。比如说第一个，在暴怒后有出现剧烈头痛、胸口的压榨痛、后背的放射性疼痛，这些呢都是一个心脑血管急症的表现。第二个是心慌大汗、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甚至短暂的意识丧失，可能就是和电解质失衡有关系。血压呢骤然的升至了180到这个180和110 一毫米汞柱以
0: 上，就是高压到一百八以上，低压到一百一以上了啊。
1: 对，服药之后呢又无法缓解，
0: 嗯，
1: 这种也必须要立刻就医。
0: 是，
1: 嗯，还有就是持续的烦躁，伴随着高热，意识模糊，胡言乱语，这种要和这个警惕是中暑或者甚至是热射病。
0: 嗯嗯嗯嗯。
1: 日常预防呢，它有三个原则，嗯，第一是稳住节律，要降温，室温呢最好控制在24到26摄氏度，
0: 就该开空调还是得开、
1: 哎、对，要勤通风，避免这个正午暴晒，每日早睡养心神，午后休息15到30分钟左右、啊、缓解神经疲劳、
0: 嗯、
1: 可以尝试一个叫426的呼吸法，就是吸气用4秒，然后屏住呼吸用2秒，最后用6秒的时间把气呼出来，这样可以帮助神经放松、
0: 嗯、
1: 第二个点呢，就是要科学补水，要吃对食物，这是最关键的一环，高温环境下呢应该要及时补充含有电解质的饮品，比如说淡盐水、运动饮料还有椰子水、避免单纯的大量饮用白开水，否则可能会稀释血液中的钠离子，诱发低钠血症。饮食上呢，可以适当的增加苦瓜、绿豆、百合这些清心降火的食物，减少油腻辛辣、
0: 嗯、
1: 还有浓茶咖啡的摄入、
0: 嗯、
1: 第三呢，就是要给大脑视觉降温，研究表明把手机、电脑壁纸换成冰川、雪地这些景观，可以通过室温联觉效应诱发轻微的生理降温反应，在闷热难耐的时候也可以冷敷手腕或者颈侧的大血管处10秒，通过冷却这个核心血管来快速带来清凉感。
0: 嗯，另外好像这个中医啊，应对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里面高温当中的这个情绪问题也有一些很好的方法是吗？
1: 对，传统中医对这个情绪中暑有着很独特的一个理解，中医认为呢、
0: 嗯、
1: 夏季属火，与心相应，嗯，暑热之邪最容易扰乱心神，导致心火亢盛，表现就是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口舌生疮，同时呢下多夹湿，湿邪困阻脾胃，也会导致倦怠乏力、食欲不振、情绪低落。也有一些简单实用的这个中医调理方法、
0: 嗯、
1: 包括这个茶饮、穴位按摩、嗯、茶饮的话可以用莲子10克加百合8克，用沸水冲泡可以清心安神，穴位的话揉按这个内关穴和神门穴，有助于宁心定志。饮食的话，夏季心气比较浮躁，容易应该要减少情绪消耗，应以清淡为主，不要吃这个贪凉冷饮啊，会容易伤及这个脾胃阳气。
0: 是的，啊，那如果说您采取了以上的这些啊，相对比较保守的啊，改善生活方式的这种措施之后，发现好像还是不能缓解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这时候我们就得去找专业的人士帮助我们了，是吧？
1: 对，可以及时的进行一些心理的调整。
0: 嗯，
1: 出现情绪中暑或者出现这个刺激因素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进行这个心理干预和调节。嗯，我们医院呢最近也开设了这个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0: 嗯，
1: 地址就在这个工人文化宫D座3楼，可以开展一些比如说不见面的咨询室，
0: 然后就是看不到，就是医生看不到我、
1: 哎、
0: 是吧？
1: 很多人为了保护
0: 隐私、
1: 嗯、
0: 对。
1: 嗯，还有就是个体心理咨询室，
0: 嗯嗯，
1: 家庭心理咨询，还有就是心理测评这些，
0: 嗯，
1: 希望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广大市民。
0: 是的，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目前也是在这种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之下，我们还是要深入的了解一下高温和心理健康的关系啊，这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了，而是关乎于每一个人生活的一个现实挑战啊。下一次当你觉得说哎呀这个天气热得让人发疯的时候啊，你就有深刻体会了，这个绝对不是修辞手法，而是我们的身体正在向我们发出一个急救的信号啊，我们要能够听见它，能够理解它，当然同时也是要能够掌握到一些方法，更好的 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啊。当然了，除了关于这个对于普通人群而言啊，有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可能到了这个季节也得格外注意啊。刚刚易医生讲到了，就是有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到了这个高温的季节可能会、要么就是疾病复发，要么就是可能会更加的加重病情，是吧？那么我们又该注意哪一些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

0: 见。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全市以阴天为主，早晚局部短时多云，全天没有降雨，东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很高，属于典型的三伏桑拿天，最低气温27度，白天最高攀升到34度，体感闷热黏腻。虽然云层遮挡了部分的阳光，但是闷热感一点不会减轻。户外作业、老人、体质偏弱的朋友，还是要减少长时间的暴晒，随时备好防暑用品。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明晨最低气温28度到29度，到了28号，全市多云有时阴，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9: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1: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11: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1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1: 多拿点，多拿点。
13: 再来一张。
1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5: 住手喽！
1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

0: 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共同来关注到我们的情绪问题啊。啊，你会不会说这个天一热就会莫名其妙的心烦啊，看谁都不顺眼，然后呢也会在这个时候给自己贴上一个脾气差，或者是给别人贴上一个哎呀这人脾气特别差这样的一个标签啊。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说到了，高温的确是会让人啊易燃易爆的，那还是要适时的来给自己啊给自己的这个情绪降

0: 可以帮我吗？
1: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
0: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3: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4: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2: 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教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大汗淋漓不建议大量喝水。正常情况下，由汗液排出钾的比例很小，约3%，但高温天大量出汗时，钾的排出量会明显增加。此外，钠、氯等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水流失，只补充水分会加剧电解质缺乏，容易引起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这两种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的早期症状如乏力、头晕与中暑非常相似，容易混淆，两者可能同时发生，尤其是大量出汗、食欲不振、腹泻、呕吐等因素的影响下。低钾血症，吴介平医学基金会营养学部委员刘明表示，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维持细胞渗透压、体液酸碱平衡等都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参与。正常血清钾浓度视为每升3.5至5.5毫摩尔，低于每升3.5毫摩尔，也就是为低钾血症。缺钾的典型信号，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乏力、虚弱，出现精力、体力下降，肌肉无力、肌肉痉挛或是抽筋，其中肌肉无力是最早期的症状。心律失常，出现心悸、心跳不规律，甚至头晕眼花，胃肠道消化功能紊乱，食欲不振、恶心、厌食等。另外，烦躁不安、思绪紊乱、意识模糊等症状也会随着缺钾而出现。低钠血症，湖南省名中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南省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毛以玲表示，夏天出汗多容易缺水，有些人口渴了就会一次性大量饮水，这样导致稀释性低钠血症，进而会增加心脏的负荷。血钠正常值是在每升135到145毫摩尔之间，低于每升135毫摩尔即为低钠血症。缺钠的典型信号是什么呢？初期症状：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嗜睡。严重症状：当血钠过低时，水分会进入脑细胞，导致脑水肿。

0: 持续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姻登记服务与文旅深度融合，镇江市全新打造金山公园景区式结婚登记点将于7月31号农历6月18正式对外开放。金山啊，作为国家 A 级、5A 级景区，湖光雅致，古建清幽，更是经典民间传说《白蛇传》《水漫金山》故事的核心发源地，自带独一无二的浪漫文化底蕴。登记点是设于一泉金山湖畔 A 栋，打破了传统政务登记大厅单调格局。新人在青瓦绿树、湖景园林间完成领证的流程，随处可以拍摄国风氛围感的纪念照。成功预约的新人可以随行亲属免费游览金山公园，打卡白娘子爱情文化园，园内网红咖啡同步享折扣，领证游园打卡一站式完成，把领证变成一场仪式感满满的专属微度假。依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无论本地居民还是外地的情侣，不受户籍限制，均可以前来办理。登记点工作日正常办理结婚登记，每逢2月14号、520、七夕等浪漫的热门日期，将会增设服务窗口，设置主题的浪漫情景，组织集体颁证仪式，提升婚姻仪式感。本周六八一建军节，登记点专门开设了现役军人领证专场服务，以专属暖心服务致敬守护家园的军人情侣。根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网信部门持续督导网站平台推进信息来源标注工作，近期巡查发现了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的一些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的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的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敦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多次。信息来源标注是保障网络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可信可诉的基本前提。网信部门提醒广大自媒体创作者，要始终坚守内容真实底线，恪守合规运营准则，自觉主动规范准确的标注信息来源，对发布的信息内容要负责。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不在乎暑气蒸人，
7: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6: 不在意骄阳似火，
7: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6: 不理会疾风骤雨，
8: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6: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的朋友啊，不难发现，现在高速公路几乎都是沥青路面，很少有水泥路面的高速路。据统计，全国有95%的高速公路都是沥青路面，

0: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1: 哟，谁偷看我洗澡？
0: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2: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0: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欢迎来到广寒宫。
4: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全市以阴天为主，早晚局部短时多云，全天没有降雨，东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很高，属于典型的三伏桑拿天，最低气温27度，白天最高攀升到34度，体感闷热黏腻。虽然云层遮挡了部分的阳光，但是闷热感一点不会减轻。户外作业、老人、体质偏弱的朋友，还是要减少长时间的暴晒，随时备好防暑用品。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明晨最低气温28度到29度。到了28号，全市多云，有时阴，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5: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7: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下面我们再向您介绍沥青路面的优点。沥青路面呢，是一种柔

性路面，混合了碎石、矿粉等等材料，然后摊铺在路基上。它施工方便，耗时少，效率高，通车快，动用的人力也很少，冷却几个小时就可以通车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沥青路面的稳定性更好，具备收缩裂缝的能力和抗疲劳性。此外啊，这个沥青路面还有着水泥路面不具备的弹性和塑性变形能力，这就让沥青路面能够承受各种车辆施加到路面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啊，做人和做事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沥青路面也是一样，优点的背后也有让人惋惜的缺点。首先呢，沥青路面容易变形，遇到高温会变软，形成车辙，一旦积水就容易发生事故。同时呢，沥青路面在低温时会缩裂损坏，甚至是发生断裂。那第二点，沥青路面有一定的污染性，在高温下沥青所产生的污染物比较严重，而且沥青的自然降解时间也很漫长。第三点，沥青路面的造价是水泥路面的10倍，但使用寿命却远远低于水泥路面。

节目进行到这里，您就不难发现为什么高速公路会选择沥青路面了。总的来说，沥青路面的舒适度高，体验好，虽然投入成本大，但易保养好管护，相对来说优点更明显，缺点呢也容易克服。多年以前啊，咱们日常出行能走上一条顺畅的水泥路都感觉非常了不起了，但是现在咱们高速公路几乎都用上了沥青路面，从这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富足，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是多云有时阴，东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气温是28到36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9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时阴的天气，气温是28到36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收房枢纽至东桥枢纽路段， G2 五常山高速南京段往浙江方向东庐山服务区附近，以及 G42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青龙附近施工处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外卖方便了大众生活，但外卖商家后厨卫生状况不透明是市民点餐的主要顾虑。今年上半年，我市推动外卖餐饮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改造，但市民知晓度偏低。对此，市市场监管局通过树立诚信商户标杆，加大科普宣传，持续推进名厨亮灶全覆盖，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最近发布的2026避暑游报告显示，今年夏天中国游客避暑游走热，一批清凉的旅游目的地受到民众青睐。今夏20度清凉圈效应带动一批避暑城市集体出圈。报告显示，位于东天山北麓的新疆巴里坤平均海拔在1500米以上，夏季平均气温在20度左右，国内飞赴此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2.2倍。此外，飞往经典避暑地贵州六盘水的机票量同比增长2倍，飞往山西大同、四川甘孜的机票量同比增8成。北戴河所在的河北秦皇岛、伏牛山避暑带上的河南洛阳，机票量同比增幅也都在7成以上。南方游客避暑游趋势明显，平台数据显示，暑期机票量同比增幅排名前20的国内航线中，有近一半是出自南方城市。最近，新华字典第13版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球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7亿册。新华字典首次出版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均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规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明显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1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2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7号的消息，欧洲天然气价格一度跌8%，创于一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美国周末暂停了对伊朗的空袭，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一度下跌8.3%。至每兆瓦时58.280欧元。

0: 创下6月15号以来的最大盘中跌幅。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但是看到100%的瞬间，强迫症才治愈。
1: 对呀、啊，底下还有跟的呢，确实100%才有安全感。
0: 对，有的人有吐槽了，那厂家就应该把电池设计为不可以充到100%满电的呀。
1: 哦，你看看，
0: 下面又有人解释了、是的呀，设计了呀。现在的电池都锁容
1: 啊，是
0: 锁5%到10%，就是为了你的电池寿命呀。
1: 哎呦，
0: 你以为你充了100%，实际上不到。
1: 哎呀呵，
0: 哦，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你这说的挺高的。
0: 还有网友说呀，记百分比比上班还要累。随用随充那才是手机自由。
1: 马上这就有人跟了，就是电池保养的好啊，就老化慢一点，但是呢。还是会老化。
0: 对呀，你不老化，那手机厂商挣什么钱呢？
1: 啊、对呀，那怎么不会？这自然老化。
0: 哦，自然老化，
1: 哎、自然老化、就跟咱们人不也
0: 是
1: 吗？这不是
0: 老化老化
1: 啊？
0: 话说得好，
1: 老化。
0: 冲到99，
1: 哎
0: 啊，
1: 冲到99，
0: 饭后百步走。
1: 那确实能顶得住、我的手机都顶得住啊。
0: 但是很多人他不充满电出门，确实是没有安全感。
1: 对，就有人这不就说的这句吗？
0: 对，尤其是我早上起来
1: 啊，
0: 我如果看到我的手机电量不是100%，
1: 啊就难受，
0: 我会非常的难受，
1: 浑身难受，跟我一样。
0: 你也不能说我不。就是不安心啊或者怎么，我该出门，如果起来发现不是100%，我还是可以出门，
1: 对，
0: 正常走，但是我总觉得这一天
1: 心里不踏实，
0: 对，这一天就说不上来的感觉，
1: 对，就这么的难受。
0: 哎，你说我每一次我的电池只要一看就是80%，一看都是80%，
1: 哎呀那心里那个堵得慌啊，
0: 真的，这怎么办呢？
1: 人家是让你充到80%，你看的时候应该没有80%，
0: 对，可能实际容量就75%，
1: 对，
0: 那更难受，
1: 更难受。这家伙一想更难受。
0: 还有人说电量低于50%就开始不安了
1: 啊？是吧？
0: 那我倒不会
1: 啊，是吧？
0: 就我会低于15%，我开始不安
1: 啊。您这么低，您才不安吗？
0: 因为我还好，我去年刚换的手机。
1: 哎，我70多都已经慌了，因为
0: 那肯定的呀，
1: 我有可能70多直接变成20多。
0: 哎，你下一步就是20了，你知道吗？
1: 特别慌啊。
0: 所以我呢还可以，我一般到了低电量呢，我就会把它开成那个黄的那个。低电量模式、
1: 对对对对，
0: 还能再坚持一阵
1: 节电模式，
0: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道理啊。
1: 挺好挺好，
0: 反正电量呢不适合100%，
1: 哎，
0: 但是恋爱啊，
1: 这适合，
0: 那还是100%的好，
1: 必须的。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0: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江苏气象发布了本周预报，本周前期28号到29号受到台风红霞外围影响，江苏沿淮、淮北及淮河以南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7月30号到8月2号，我省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有时阴，东南风四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气温27度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29号全市多云有时。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金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5: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 pad、 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6: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7: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6: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7: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6: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7: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0: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8: 你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9: 我是朱明君。
10: 我是周母亲。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1: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
12: 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3: 不在乎暑气蒸人，
14: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3: 不在意骄阳似火，
14: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3: 不理会疾风骤雨，
15: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3: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4: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6: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打开收音机，
18: 按下播放键，
17: 掌握方向，
18: 为爱导航。
19: 前方路口左，
17: 下班路上好伴侣，
18: 好听好玩又有趣，
17: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20: 来了，我们要继续为爱导航。17:51，我是小邵，
21: 我是小范。
20: 啊，行，
21: 我们的路况这个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啊。
20: 啊，对。
21: 如果您发现即时路况信息的话，同时呢，也可以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20: 哎，
21: 我们今天是问问大家，你到底是怎么充电的？
20: 没错，
21: 你是这个像我一样
20: 随充随用，
21: 晚上睡觉是吧？刷完手机，咣往那一插，

0: 开始美滋滋的呼呼大睡
1: 啊，榨干的
0: 早上起来多好呀，100%。
1: 对，
0: 然后你看被打脸了吧，
1: 是吧，
0: 啊，可
1: 不
0: 就不行了吗，
1: 啊，必须得80，你设个闹钟，
0: 大锤80，
1: 哎，
0: 小锤8块，
1: 哎，我觉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比如说他
0: 到了80了就
1: 自动断电，
0: 车可以，车真的可以，
1: 所以我们的手机技术啊要紧跟我们的车啊，
0: 哎，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如何去一个更健康的充电，啊，
1: 对，
0: 今天呢我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黄老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哈，这个电极和电解质中间呢有一层界面膜的，这个界面膜呢叫 C 膜，
1: 哎，SEI 膜，啊，
0: C 还有 C
1: 还有谁
0: 还有谁告诉我，
1: 啊，
0: 如果说老是在0%到100%之间反复横跳，
1: 嗯，
0: 那这个膜呢就波动就很大，
1: 哦，寿命就大折扣，
0: 哎，嗯，这个膜你知道就是不要去惊动它，
1: 哦，
0: 是最好的。
1: 您这个形容我听着这么别扭
0: 啊，
1: 电池寿命就悄悄打折扣了，
0: 对，
1: 啊，就说哎打折扣了，
0: 打折了，打折了，
1: 哎打折还不让人知道啊。
0: 其实呢，我们要把锂电池啊跟过去的这个叫镍电池
1: 啊
0: 等电池
1: 区分开，
0: 锂电池呢它是没有记忆效应的，
1: 你看
0: 啊，就像以前我们说前三次要充到多少，
1: 哎，
0: 因为以前都是记忆效应，现在已经没有了
1: 是这么个意思。
0: 数据显示呢，电量在20%到80%之间浅充浅放，
1: 嗯，
0: 那么循环

0: 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2: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6: 我是朱一飞。
5: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6: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哦，或者是漏电了，
1: 漏电了，对对对。
0: 啊，以下几点呢，各位要特别注意一下。首先就是避免长时间给手机充电、
1: 哦、
0: 啊，不要整夜的充电。
1: 没错。
0: 发现手机过烫的时候呢，应该尽快停止操作。
1: 哎，
0: 不要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以免加速充电器的老化而引发火灾。
1: 好家伙，我赶紧给我家的就拔下来。我家这充电器头子啊，
0: 嗯、
1: 就是一直插在插座上。
0: 现在有那个智能插座，
1: 是吧？
0: 它可以定时断电。
1: 嗯，
0: 我当然我只换了一个，
1: 我们家
0: 没有换那么多。
1: 我们家插座生孩子了。
0: 哦，是吧？
1: 对，得傻三年
0: 啊、哦！真的，生了几个呀？
1: 二胎，
0: 还生不？
1: 嗯、不知道了。
0: 使用原装电池和充电器、不要去换劣质电池上了、
1: 哎、对对对 对
0: 别换啊！
1: 啊，
0: 不同的手机充电器不要混着用，
1: 哦，
0: 以免损坏电池造成爆炸。
1: 哦，还真是啊。
0: 嗯，
1: 第三个，咱们充电过程中呢，尽量不使用手机。哦，这么个意思，那我不完蛋，我不都违背了吗？我都是充电玩游戏啊。
0: 对呀，
1: 人说充电时候手机会产生热量，玩手机打电话又会快速提升热量，容易引起危险。
0: 还有啊、
1: 嗯、
0: 不要把手机放置于高温环境下啊、
1: 哦、
0: 放在那个车的那个前面突突暴晒、
1: 哎、
0: 这个就不行了啊、
1: 哦、
0: 高温呢会导致电池的热量过高。
1: 但是一提这个我就觉得这两天你只要带着手机出去就
0: 对呀，用一会儿就很烫，
1: 至于高温环境下
0: 对、
1: 哦、
0: 像前一阵子高温天带孩子出去玩得拍点照片
1: 啊，
0: 拍点视频啊什么的、啊、对我那一整天其实手机的感觉摸在手上都是热热的，
1: 哎呀，
0: 所以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在。
1: 是，
0: 但是怎么办呢？
1: 对呀，
0: 没
1: 办法
0: 法呀，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还有避免手机受潮或者进水，啊，这电池容易进水呢，引起短路了。那充电前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有关的这个有没有受潮，有没有进水。
0: 那还有一些危险的行为，我们也不着急啊，这节目还没结束呢，再待会儿我们慢慢和大家来说。
1: 嗯，
0: 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纯属意外》。
1: 啊，
0: 很多事情可能都纯属意外，
1: 哎，
0: 但
1: 是
0: 呢，我们要尽量减少这种意外发生的可能性。
1: 对。

0: 电，因为现在的手机呢基本上都是锂电池了。
1: 对对对对，
0: 锂电池不喜欢在高温或者是低温的工作中工作啊。在低温环境下呢，手机电池的保护机制会造成充电缓慢。
1: 哎，
0: 那高温呢它也不稳定，
1: 没错啊。
0: 最后呢也是雷区之一，
1: 哎，尽量不要在枕头附近充电。
0: 不在枕头，不在枕头，我放在腰那儿。
1: 你报我身份证号不完了吗？为方便充电的时候呢，使用手机，那大部分人习惯啊，床头啊，枕头附近呢，哎，就充电。尤其这个床头，好多人家这床头专门弄的插座啊。这种情况下，万一出现短路引发自燃，这个枕头等易燃物品将带来更大的危险。
0: 所以啊，大家还是要这个不能掉以轻心，好吧？哎，咱们的安全措施还是要做做好。
1: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话呢，把它放到床头柜上，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好一点，
0: 就是尽量不要让它太热。
1: 哎，
0: 这个手机不要让它太热。
1: 但有的时候不是我想在枕头那儿充电
0: 啊，
1: 是我拿着手机玩着玩着我就睡着了。
0: 哦，不，就不是放在枕头上充电了，
1: 哎，
0: 是放在脸上充电。
1: 差不多，
0: 手机砸脸了，
1: 哎，就那意思啊。
0: 然后他就开始发热，
1: 嗯，
0: 然后你就醒过来，接着刷手机。
1: 哎呦，
0: 为什么我这么了解呢？
1: 您给我安排的戏挺多的，
0: 因为我也经常干这样的事。
1: 大部分人都这样。
0: 如果你的手机过热了
1: 啊，
0: 你就让它凉快凉快。
1: 怎么凉快呢？
0: 你就带它过个海，但是别忘了过海的时候啊，
1: 啊，
0: 给它弄上一个，
1: 给它找找八仙是吧？
0: 防水的那个保护套啊。
1: 哎，对对对，
0: 手机不能进水，好吧？
1: 没错。
0: 啊，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黄龄，也是八仙的电影插曲《过海》。

0: 台风红霞外围影响，江苏沿淮、淮北及淮河以南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7月30号到8月2号，我省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27度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29号全市多云有时阴，最低气温是27到28度，最高气温35度。30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7到28度，最高气温是在35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5: 我是王林生。
6: 我是吴一彤。
4: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5: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9: 哟，谁偷看我洗澡？
8: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
10: 港口我也能进。
11: 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12: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8: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3: 欢迎来到广寒宫。
14: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5: 不在乎暑气蒸人，
16: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5: 不在意骄阳似火，
16: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5: 不理会疾风骤雨，
17: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5: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6: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8: 流行纪念册。
19: 泛黄的磁带，
20: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9: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2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一直有人说华语乐坛最会写人生的是阅尽千帆的李宗盛，他从街头懵懂的少年熬成了乐坛一代教父，从热烈追爱的青年走到了和生活和解的暮年。他用半生精力去写歌，每一句词都好像戳中了大家的心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用十首人人耳熟能详的来自他的金曲，循着少年、青年、中年还有暮年的人生轨迹，一边读懂李宗盛的一生，一边在歌词当中看见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岁岁年年。第一首歌是少年的热血追梦的感觉，这一首来自李宗盛的《真心英雄》。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那这一句歌词也是智人，年少的我们眼里有光，心里有梦，总觉得说未来是可期的，前路也是坦荡的。而这一首《真心英雄》不仅是李宗盛年少时的那种热血写照，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的底色，也是我们年少时光里面非常滚烫的一种人生信仰。那接下来就到了青年时期了，那种纯粹的心动开始了。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李宗盛的《我是真的爱你》。

褪去少年的莽撞，迈入到20多岁的青年阶段，李宗盛对于爱情来说直白又赤诚。那个时候的他初尝心动啊，爱得坦荡又专一，所以这一份毫无保留的真心就全部写进了这一首《我是真的爱你》里面。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想到青春里面那种不加掩饰的喜欢。里面唱到：“我是真的爱你，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没有迂回的试探啊，也没有权衡得失，就是满满的真心给到对方，满心满眼只有一个人。”那早年的李宗盛呢，常年是奔波打拼的，难得遇见一段安稳的心动，他就把心底非常柔软的那种情愫落笔成歌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认定一个人就奔赴到底，哪怕说前路迷茫，也愿意捧着真心去相爱，这就是独属于青年最干净最热烈的心动。当然青年也有为爱沉沦的时候，比如说这一首《鬼迷心窍》。曾经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鬼迷心窍的时候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呢跟着家里人去参加一场婚礼，然后那个婚礼上新郎就唱了这一首歌，哦，当时觉得哦，就是好像特别的契合婚礼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鬼迷心窍爱上你的，所以我不论生活当中的那些困难，我也不论我们之间的条件是否相配，我就是鬼迷心窍，我就是要跟你过一辈子那种感觉哈。那30岁前后的李宗盛呢，正是深情热烈爱恨坦荡的年纪，褪去了少年的青涩，多了那种成熟温柔对待感情的执着又非常纯粹的感觉，所以就会为一段情爱去念念不忘啊。而这一首火遍全网的鬼迷心窍呢，也是写尽了成年人最真诚的深情，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短短一句歌词也是写透了极致的偏爱和执念，就年轻时候就是这样的，不计得失，就前路未知，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去奔赴的，对吧？所以我想每一个人的青春当中都会有过一段鬼迷心窍的时光，会有一个人辗转难眠，会有一份感情去执念去久久难忘。那李宗盛也是用亲身的情感经历写下了所有年轻人共通的那种心动和执着，所以让多年之后我们随时随地听到这一首歌，此时此刻收音机里面响起，依然可以想起青春里面那个怦然心动的瞬间。当然青年不仅仅是怦然心动，还会学会释然和告别，所以呢接下来这一首就是他和林忆莲的《当爱已成往事》。

0: 不了。
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
5: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是循着李宗盛的歌曲去寻找每一个普通人，咱们的少年、青年、中年还有暮年的人生轨迹，以及我们一生当中的心态的变化。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中年学会直面遗憾的领悟。
7: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谢，
1: 谢谢大哥。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江苏气象发布了本周预报，本周前期28号到29号受到台风红霞外围影响，江苏沿淮、淮北及淮河以南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7月30号到8月2号，我省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气温27度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29号全市多云有时阴，最低气温是27到28度，最高气温35度。30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7到28度，最高气温是在35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小嘉宾是韩一飞同学，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7: 大家好，我叫韩一飞，来自中山路小学4年级2班。
6: 欢迎韩一飞今天的到来。听说韩一飞马上要去扬州参加朗诵比赛了，

0: 是吧？
1: 是的。
0: 嗯，都能去参加比赛，那应该学的时间也不短了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朗诵的呢？
1: 大概从6岁到7岁左右，我现在是11岁。这么多年慢慢的学习打磨，也积累了一些登台经验。
0: 哦，可真棒啊。那既然你也说到了会有一些自己的经验心得，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可不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朗诵经验呢？
1: 比如说在朗诵的时候想要投入，那么就加一些表情啊动作呀，去深深的有感情的来朗读。再举个例子，比如在朗诵一个高潮部分的时候，那我们就上扬。比如说我在这边，母亲在那边，那么那边呢它就是很远的地方，所以远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拉长一点，比如说我在这边，母亲在那边。我们可以做个手势，伸远，就是表示母亲在那边嘛。
0: 嗯，说得太好了，讲得非常的详细啊，真的是可以看出来下了不少的功夫，也有很多的舞台经验。我也比较好奇啊，你第一次站在朗诵舞台的时候，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呢？是紧张多一些，还是期待更多一些呢？可不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期待和紧张都有，当时我还没有上台的时候就特别的紧张，因为我怕我说错，怕别人笑话我。但是其实上了舞台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朗诵它就是一个享受，我们不必去紧张，越是放松我们才能发挥更好的水平。
0: 嗯，那你也说了，其实大部分人刚登台的时候都会多多少少的会有一点小忐忑的，那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快速缓解紧张的办法呢？
1: 有，就是我们就紧盯着一个地方看，不要在意下面的评委去怎么看你。再比如，如果你要看到下面会紧张的话，你们就可以把下面的评委啊观众啊都当成自己喜欢的，比如说我喜欢吃草莓，那就把他们都当成草莓。
0: 哦，你这个方法好特别呀，下一次大家也都可以去试一试啊。那刚才也说了，韩一飞即将要去扬州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小期许吗？
1: 不求一定要拿名次，我只想认认真真的把准备的东西都讲好，不留遗憾的完成这次发声。
0: 那我们就在这里祝愿韩一飞此次的扬州之行一切顺利吧。那除了朗诵之外，我知道啊，韩一飞还很喜欢阅读，并且今天呢给我们带来了一本非常温暖的书来分享给大家，对吧？是哪一本啊？
1: 夏洛的网。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先交给你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韩一飞的好书分享。
1: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4年级2班的韩一飞，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夏洛的网》。故事发生在一座安静的农场里，小猪威尔伯天真活泼，原本过着安稳快乐的生活，可是一个坏消息突然来临，等到冬天他就要被宰杀，成为餐桌上的香肠。得知真相的威尔伯满心恐惧，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就在他最孤单无助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朋友出现了，他就是蜘蛛夏洛。夏洛对威尔伯许下诺言，我一定会救你。身形小小的夏洛蕴藏着大大的力量，他日夜不停辛苦织网，在蜘蛛网上织出了神奇的文字，王牌蛛，了不起，光彩照人。这些文字震惊了农场里所有的人，大家都觉得威尔伯是一只世间罕见的神奇小猪。

他也因此躲过了被宰杀的命运。就这样，夏洛用自己的智慧和坚持，成功救下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然而，夏洛耗尽了自己全部的力气，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夏洛那么渺小，那么不起眼，却用尽自己一生的力量，默默付出，不求回报，守护了自己的朋友。读完这本书，我终于明白，真正的友谊不是热闹的陪伴，而是危难中的守护。真正的朋友会信守承诺，愿意为彼此付出。其实，在我们的校园里，也处处藏着温暖的友谊。同学遇到难题，我们耐心讲解；同伴需要帮助，我们主动伸手；有了小矛盾，我们互相体谅，互相包容。这些点点滴滴的善意，就是属于我们的夏洛式友谊。夏洛的网是一本温暖、勇敢、充满爱的好书，它教会我善良、守信、珍惜朋友。亲爱的同学们，如果你也拥有要好的小伙伴，

子弟上学大多讲究排场，出门坐轿子，穿新衣，摆体面。少年巴金进入新式外国语学校读书时，每天要往返五六里路。家人心疼他年纪小，路途远，多次提议给他安排轿子接送，让他轻松上学，不受风吹日晒。可他每次都坚定拒绝。他认真对家人说，读书是我自己的事，求学要靠双脚，不贪图享受。从此，无论刮风下雨、酷暑寒冬，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巴金就独自背着书包，夹着布伞，快步地走在上学的路上。雨天踩着泥泞小路，夏天顶着烈日晚风，他从不叫苦，从不抱怨，日复一日坚持步行求学。当时很多富家子弟上课贪玩偷懒，课后吃喝玩乐，攀比穿戴，浪费大好时光。而巴金始终严于律己，课堂上专心听讲，认真记笔记，紧跟老师思路，从不走神。课后别人结伴玩耍时，他安静伏案读书，摘抄好词，背诵诗文，研习外语。他博览群书，熟读古今经典，刻苦学习外文知识，积累了扎实的文学功底。少年时期的巴金经历过亲人离世，时局动荡，见过人间冷暖，生活百态，但他从未消极颓废，反而更加珍惜读书的机会。他始终牢记母亲的教诲，待人真诚，生活朴素，勤俭节约，从不追求锦衣玉食，奢华生活。日复一日的坚持，踏踏实实的积累，让少年巴金学识飞速增长，眼界越来越开阔。长大后，他始终保持勤勉朴素的本色，一生笔耕不辍，坚守真诚初心，写下了一篇篇温暖有力的文字，用文字传递善良、热爱与希望，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文学大师。同学们，优渥的家境从来不是我们贪图享乐的资本，勤勉自律、踏实善良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巴金年少不贪安逸，勤学自律，坚守本心，忠诚一代大家。我们也要学习他勤勉朴素、真诚踏实的品质，珍惜读书的时光，认真学习，真诚做人。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汪苏泷的《追光者》，送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接到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浙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胜医生哈。李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好。
2: 这个入伏之后啊，暑气是席卷各地啊，家家户户呢空调常开，凉风常伴。可是啊，在不少家庭里面，总会有一些固执的老人啊，他会坚守着老一辈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啊，怕费电，怕这个吹风会着凉，怕湿气入体，哪怕是满头大汗，浑身燥热，也坚决不开空调啊。甚至于有一句就是"我不热，我能扛"，没必要浪费钱，这成为了无数长辈的口头禅。殊不知啊，这份看似节俭倔强的硬扛，其实是暗藏着极大的健康隐患，严重的话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5: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2: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就是有很多这个独居老人啊，还有一些慢性基础病的这个老年人，可能晚上啊，他只愿这个开着风扇睡觉，是吧？这个他觉得睡觉如果开空调的话，容易得空调病。你看啊，这个吹风扇，对吧？又是自然风，很省电又健康啊。关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李医生您怎么看呢？
4: 是这样的，夜晚高温其实比白天更危险。权威研究显示，热夜暴露会增加死亡风险。夜晚本身是身体降温休整的黄金窗口，如果持续闷热，体温调节系统就会被迫连轴转，很可能在睡梦中会被闷中暑。然后高温天只靠风扇散热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当夜间温度居高不下，风扇吹来的风也是热风，不仅降不了温，反而会加速体表水分丢失。中暑风险不降反升，正确使用空调真的能续命。
2: 那么该如何来正确使用空调呢？
4: 设定睡眠温度，空调调至26摄氏度左右，然后睡前开睡眠模式，舒服又省电。 然后冷风不直吹，空调扇叶可以朝上对准天花板，让冷气自然下沉，也可以借助风扇朝墙壁或者天花板轻吹，让冷气均匀循环，凉快不伤身。然后先除湿再制冷，然后刚出煤湿气比较重，可以先开除湿模式1到2个小时，把湿度降下来，体感会舒服很多。
2: 是啊，所以一些老年朋友啊，千万不要再为了这个省钱啊不开空调啊，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会热中暑啊。除了这个老年朋友之外哈，还有一些户外工作者，比如说建筑工人是吧，啊，这个环卫工人，还有一些快递员、外卖员等等一些这个户外的重体劳动者，他们觉得说啊，这个太阳大一点而已啊，我顶一顶也行。而特别是觉得说，哎，以前你看都没有空调，不照样过夏天吗？是吧？现在这个太阳大一点，怕什么呢？甚至于有一些这个外卖员哈，为了冲跑单王，觉得说，哎呀，这个咬一咬牙就过去了啊，这样是不是也是存在着健康隐患的？
4: 老经验扛不住新热浪。夏天早就不一样了，像2022年有40.9度的极高高温。2024年连续12天酷暑，日最高温度都是大于37摄氏度的。
2: 是。
4: 然后2025年有160天夏天超强待机，都是在提醒我们极端高温愈演愈烈。而死亡率极高的劳力型热射病，偏偏就爱找自以为扛得住的户外劳动者。烈日下高强度体力活，肌肉会产热，加上环境散热受阻，核心体温几分钟就能冲破40摄氏度。一旦引发多脏器衰竭，后悔都来不及。
2: 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户外工作者哈，到底该如何来过这样的一个热辣滚滚的夏天呢？
4: 你首先要避开烧烤时段。
2: 就
4: 是极端高温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气温最高的时候，尽量避免连续高强度露天作业，别拿命拼业绩。重视身体警报，一旦出现头晕、虚汗、心慌、恶心等症状，需要立刻停下手头工作，转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然后症状如果不缓解或者出现意识模糊，需要立马打120送往医院。然后工友相互照应，多留意身边的伙伴，一旦有人出现

0: 体温的，机体的汗液排不出去，最容易导致那个中暑的情况。
1: 是的，但是说实话哈，就是每到这个夏天啊，特别是有些人会在这个户外啊，或者说在这个空调这个不是这很凉爽的一些地方，有的时候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哎呀，我都热晕了，是吧？太阳晒得我晕乎乎的，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来区分自己？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头晕，还是说，哎呀，我中暑了呢？
0: 通常我们把中暑分为三类。先叫中暑
1: 三级是吧？
0: 对，三类或者叫三级。第一，先兆中暑；第二，就是轻症中暑；还有严重的就是重症热射病。层层递增，大家可以对照自查。第一级，先兆中暑，它是早期信号。长时间高温后，出现头晕、乏力、心慌、大量出汗、注意力变差、不想吃饭这些症状，这个时候要立马休息降温，基本上能够快速恢复，是最佳的干预时机。
1: 就是很多人可能都有先兆中暑的这个经历，是吧？当然你很快，你只要立马到空调房里啊，或者喝点这个凉一点的，给自己迅速降温，其实很快还是能够调节过来的啊。
0: 是的。然后第二级是轻症中暑，这个是最常见的。
1: 哦。会怎么样呢？
0: 就是在先兆中暑的基础上，症状逐渐加重，会出现恶心呕吐、脸色发红或者发白、皮肤滚烫、浑身酸痛、站立不稳，体温可以上升到37.5至39摄氏度，
1: 就发烧了。
0: 对，
1: 它其实是其实体内太热了，是吗？
0: 是的。
1: 这
0: 是临床最多见的类型。这个时候必须立刻停止活动，然后予以降温补水，不然的话会很快进展为重症。
1: 重症会是什么样呢？
0: 重症中暑，也叫热射病，这是最凶险、死亡率最高的阶段，
1: 致命级别的啊，这是。
0: 它典型的三大特征，第一个是体温会超过40摄氏度。第二个就会出现意识障碍，会出现胡言乱语啊、嗜睡、昏迷、抽搐这些症状。第三，皮肤干热无汗。无汗这个是有一个关键鉴别点的，
1: 就是一般人家大家热了肯定会疯狂出汗，但是到中暑这种很严重的级别是身体滚烫但是你一滴汗都没有。
0: 对。
1: 很
0: 多人以为中暑是一定会出汗的，恰恰最危险的热射病是身体彻底崩溃不再出汗。一旦出现，随时会出现肝肾损伤、凝血功能障碍、多器官衰竭，需要立马去医院急诊抢救。
1: 是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到哈？就是简单一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记住啊，出汗、乏力，就是出汗，这时候还有汗的时候啊，乏力了、头晕了，这是属于早期的一个症状啊。呕吐、发烫啊，感觉哎，我是不是发烧了？身上滚烫的，这是属于轻症。那一旦要到了高烧，浑身滚烫的，但是一滴汗都没有，并且进入到昏迷状态了，这就是属于重症了，是吧？
0: 对的。
1: 当然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对于这个中暑之后该如何来进行一个急救处理啊，其他的这个操作真的是五花八门哈。比如说有哎呀赶紧喝冰水啊，或者说有这个刮痧掐一掐人中啊，或者说喝一喝这个藿香正气。那么这些方法到底对不对呢？接下来请李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0: 我逐条给大家纠正。都是临床上最常见的错误。误区一，中暑猛喝冰水、冰饮料。大量的低温水快速进入体内，会刺激胃肠黏膜，诱发胃肠道痉挛，同时会导致全身血管皱缩，加重心脏的负担，会越喝越晕，越吐越重。正确的做法是小口多次饮用常温凉白开、淡盐水或者电解质水。误区二，中暑立刻冲冷水澡冰敷全身，就是在身体高温状态下全身血管会扩张，突然冷刺激会导致全身循环紊乱，会引起脑供血不足。最终会导致晕厥、心慌、

0: 正确的做法是用温水擦拭，然后通风自然降温。误区三，所有中暑都能喝藿香正气水，然后藿香正气水含有高浓度的酒精，高热中暑儿童、孕妇、头孢服药人群还有酒精过敏者是绝对禁用的。
1: 是的，
0: 极易诱发危险反应。
1: 嗯，另外还有一些人会觉得，哎，中暑之后采取一些这个什么中医的一些抢救的方法，掐人中、刮痧啊，那这到底可不可以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生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听着

0: 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各位说到的这个话题呢非常的应景啊，盛夏来临，医院里面中暑的患者也是逐渐的多了起来。那很多人可能只是听说过中暑，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暑啊，也不知道这个中暑的严重性。那么这个中暑呢，是高温高湿环境啊，导致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失衡了，热量啊积蓄在我们的体内所引发的一系列生理损害，严重的时候啊，可会导致多器官功能的衰竭，甚至是死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啊，这个中暑之后回家休息休息就好了，还是要提高警惕，科学处理。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胜医生。李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说一说啊，就是关于这个中暑啊。其实之前讲到了一个先兆中暑，其实只要立马到一个比较

0: 湿度保持在40%到60%，空调别对着老人吹，可以在出风口加个挡板，早晚凉快的时候开窗通风。第二，主动递水，别等老人说渴，老人对口渴不敏感，等他觉得渴就晚了。每1到2小时主动递水一次，每次100到150毫升，全天总量1500到2000毫升。出汗多，可以喝点淡盐水或者绿豆汤。有心脏病、肾脏病的老人喝水要遵医嘱。
1: 嗯，可能要更加谨慎一些。
0: 对的。
1: 嗯。
0: 第三，要盯着老人的状态，别只盯着出汗。老人中暑可能不出汗，要看的是精神好不好，吃饭香不香，走路稳不稳。精神萎靡不想吃饭，走路摇晃，这些都是危险信号。
1: 嗯，
0: 第四，注意吃药的事。夏天出汗多，喝水少，加上利尿剂、降压药的作用，更容易电解质紊乱。高温天不要擅自给老人调整用药，有问题先问医生。
1: 那如果说有发现，哎，家中老人好像有点不对劲了，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0: 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养老机构，高龄老人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心慌或者精神萎靡、走路不稳，别等，马上行动，及时送医，马上通知医生护士，或者及时送到医院急诊。高温天老人扛得住热，但扛不住热了不知道。以我们的经验，别问你热不热，
1: 你问了肯定是不热。
0: 对，直接去摸他的后背有没有汗，看他的脸色有没有发红，嘴唇是不是干燥，随时递一杯温水过去。你主动一次，可能就帮他躲过一次危险。
1: 是的啊，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如果身边有人中暑啊，在包括就是刚刚讲的，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要送医嘛，对吧？
0: 对。
1: 那在送医的过程当中啊，身边的人其实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些简单的急救的措施啊，具体我们该如何操作呢？
0: 记住标准四步急救法，简单、准确、无风险。第一步，迅速转移，立刻脱离高温的环境，转移至阴凉、通风、空调房间，然后平躺休息。第二步，物理降温，解开衣物，用凉毛巾反复擦拭额头、颈部、腋下、腹股沟等大血管处，然后配合风扇、空气对流，可以加速散热。第三步，科学补水，就是患者清醒无呕吐的前提下，可以多次小口补充电解质水或者淡盐水。如果意识不清，就是严禁喂水，就防止呛咳窒息。第四步，立即送医。只要病人出现高热、意识模糊、抽搐、持续呕吐、精神极差，不要观察等待，要立马拨打120送往医院急诊。
1: 还有一些特殊人群该如何来重点防护呢？
0: 像老人要不要紧闭门窗，切记长期不开空调。像小孩子要严禁单独留在车内，切忌捂汗。像户外工作者要劳逸结合，定时补水补盐，然后避免正午作业。
1: 是的啊，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中暑啊是可轻可重啊，轻症是可以快速恢复的啊，重症达到这个热射病的这个程度的话还是极其凶险的啊。我们还是要学会识别早期的信号，摒弃一些错误的偏方啊，掌握科学急救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和家人平安度夏。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胜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李医生，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一到夏天，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全身的健康。在今天

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最近不只是我国很热，放眼全球，极端热浪正席卷各地。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出预警，欧洲遭遇到持续性极端高温，多国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城市频发的热带夜现象备受关注。国际气象通用标准规定，夜间最低气温要大于等于20摄氏度，就是为热带夜。受到全球变暖影响，我国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城市的热带夜天数呈持续增长态势。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学科副主任医师刘佩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相比日间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若夜间持续高温，身体无法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时常听到有人感慨，在这个习惯了倍速的时代，我们好像总在追逐下一个目标，但是却忘了有一些情绪可能需要我们慢下来细细去体会。今天我想邀请各位和我一起把时钟拨回那个真诚又滚烫的上世纪90年代，那是华语流行音乐最黄金的岁月，没有太多精密的工业修饰，却有着直击人心的赤诚。如果要为90年代的失恋选一个背景音，我想那一定有雨的声音。今天的第一首歌《伤心雨》。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情歌当中，水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吟唱的意象，它象征着时间的流逝，也代表着那些抓不住的缘分。1993年，由音乐才子高峰包揽词曲的《春水流》，凭借着清新的旋律和深刻的哲思，成为当年内地乐坛的一股清流。而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整首歌让我感觉特别的美，旋律线条极尽柔美，带着一点东方文化特有的含蓄和温婉，而演唱者黄格选的声音有一种天然的叙事感，不像是在唱歌，而是好像坐在你对面，低声地在讲述一段无疾而终的过往。有些感情就像是流水，你越想用力地抓住它，越是从你的指缝当中悄悄流走。这首歌的

0: 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留白，他没有交代故事的结局，只把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无奈融化在了每一个音符当中。老歌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总能让我们想起过往的一些岁月。我们接着要从江南的春水边起身，一起走向广袤无垠的沙漠。在生命的某些时刻，我们何尝不像沙漠中孤独的一匹骆驼，在风沙中短暂的迷失，在沉默中默默的承受，但是还是倔强的走向下一片绿洲。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首属于灵魂的哭泣的骆驼。
1: 我背负着幸福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红茶馆来自于陈慧娴，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陈慧娴的一首作品，甚至超过了她那首著名的《千千阙歌》。这首歌也是她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就像是一部微缩的都市爱情电影，很有画面感。整首歌的编曲和配器也非常的温暖，会让你感到那种温馨的暧昧的氛围。而陈慧娴在这首歌当中的表现，甜美当中又带着一点点的俏皮，像一个女人在等待爱人的时候那份期待、羞涩和不安的微妙心情，刻画得非常的细致。而这首歌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它捕捉到了爱情当中最真实、最鲜活的那个瞬间，不是惊天动地的浪漫，而是红茶暖人更暖的日常的陪伴。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各位在这时间段和我一起来听老歌，我们去感受岁月当中的那些温情片段。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其实弥漫着一种漂泊感，那是一种叫做寂寞的情绪，带着一点点的忧伤，讲述的是一段情感的旅程，也是一次和过去的温柔告别。我们来听伍思凯《寂寞公路》。

全亚洲，无数人在悠扬的歌声里想象着梭罗河的美景，幻想着身处一叶扁舟之上，夕阳西下，船儿在波光粼粼的梭罗河上缓缓行驶。如果听歌累了，我倒建议各位可以小憩片刻，可以闭上眼睛，或许呢，你还能够看到深蓝的夜空当中那一弯新月。

静静地坐在时光长河边，看时间流过，给我们带来如此美妙时光的是来自于宝岛台湾一位非常低调的女歌手徐静淳，天顶的月娘啊。因为独特的发音，闽南语歌曲总是给人感觉千回百转，细腻温柔，被这样的歌声环绕，就像置身在银色的月光下，和大自然是如此接近，好像你一伸手就能触碰到深蓝的天幕上钻石一样璀璨的繁星。

我想各位你们可以放松着来听，但是希望你们在听的时候不要睡着了，因为这样你会错过很多接下来的精彩。下面就请跟我去看一场精彩。

0: 你不拿，你一会儿修车要用啊！
1: 跟你急了，我和您说姐，打死这钱我也不能要，我要了还算个爷们儿吗？
0: 云妹，
1: 姐，你心意我领了。
0: 哎，这车，哎呀，你看看，都是我，给你惹这么大的麻烦。
2: 秦奶奶，你别着急。 咱们今天肯定能回去啊！你放心。宋明磊接到电话，喂，
3: 大福，明磊，我给你打电话不接，
4: 大福的电话一响你就接呀。
3: 张玉林，我这忙着呢，没时间跟你闲聊啊。
4: 我知道你忙着呢，忙着石家庄会停着呢吧？
3: 跟你没关系的事儿，你少管。
4: 做好事儿，得了吧你。 我求你的事儿你不管，你倒有那闲心跑石家庄做好事儿去。我求你什么事儿？我求你帮我找我们家郭亚楠。得了得了，我们家郭亚楠今儿晚上就回来了，我还不麻烦您了。给，上你屋里坐会儿去。
5: 哎，姐，今儿女儿回来，你怎么也得回家把这肉拿出来，搁会儿化一化吧。
4: 再者说了，那些海鲜您不得现吃现买呀？
0: 你看看，我像那受苦的人吗？宋明媚拖着行李，搀着秦奶奶在路上等车。反正咱就继续往前走，如果实在打不着车，总能有公交车站，顶多多倒两次呗。反正今天晚上总能到家。哎，我倒不是，他到不了家，我是怕他们先到家，我闺女给你找一个。
6: 我不怕，你怕呀？我也不怕。明媚，我觉得今天我了却了这桩心事，我心里什么都不怕了。哥。傍晚，宋阳带着儿子回到了家里。
7: 别闹啊！别闹，动！
8: 你要进屋待着去。
7: 想看动画片，就让他看呗，这才几点啊？
8: 妈，您跟我来一下，跟您说个事儿。
7: 要是钱的事儿，别轻易答应他。
8: 宋阳神情紧张地关上房门。
9: 坐下，我跟你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姑闯祸了，我姑和家里人领导家那老太太一块失踪了，到现在联系不上。怎么会这样呢？今天早上啊，家里人和赵总一块去密云开会，本来按计划呢，这会是得开到挺晚才结束的，结果会议呢进行的顺利，他们两点钟就回来了。赵总一进家门，看见我姑和他家老太太都不见了。 人家赵总三令五申说不许带老太太出门，不许带老太太出门。结果你看我姑呢，这不是要给家里惹祸吗？那这事儿您先别跟爸说啊，爸他脾气急。
10: 要是他听见，宋阳，你用不着瞒着我，我都听见了。宋明媚带着秦奶奶坐上回北京的车。老天保佑。 老天保佑，老天保佑，老天保佑，保佑我们顺顺当当的早一点回家，让他们晚点到家，保佑我们。
11: 秦奶奶，我们现在必须接受一个事实。
12: 什么？
11: 赵总可能已经到家了。
13: 傅伯恒在厨房做菜，宋飞来了。
12: 喂，您这，嘿。 我得把这鱼鳞刮干净了呀，要不然有一片拉着你妈那大喇叭嗓子，那怎么办呢？哎，我这可不是白干啊！跟我说说，那姑娘哪儿捡的？偶遇，发小，偶遇，哼，告诉我在哪儿遇的，我也偶一个去啊！行了，我知道了，不想说就说明有戏。
14: 有什么戏呀，傅大人？
12: 好戏呀！嘿嘿，得嘞，这鱼鳞刮完了啊，鱼怎么做？哎，自个儿看着办吧。

0: 西装脱了去，哪有西装做鱼的穿着。
1: 祝梅梅在车上关照着。
2: 秦奶奶，一会儿进了门可能受不了几句话了，我想嘱咐你几句。赵总对你和李叔叔这件事他做的是不对，
3: 但他是个孝顺女儿，你别老跟他发脾气，别老那么倔啊。另外别太贪凉了，你要是喝了冰咖啡就别再吃冰淇淋，一天只能吃一样。
2: 我记住。

0: 屋子里太闷了，出去透透气。
1: 不气去了。
2: 李嘉玲在一旁焦急万分。
0: 石家庄，
1: 宋明媚，你才来我们家几天呢，就敢掺和我们家的事儿？你胆子够大的，你以为你是谁呀？
3: 赵总，您可千万别生。姑，您道个歉，认个错啊！
0: 我没错呀。
1: 你去石家庄去干那个姓李的去了吧？
4: 怎么说话呢？连个称呼都没有。

0: 是，我是去石家庄了。我不是去见老李，而是去见我初恋的男友。你得叫他李叔叔。
1: 够了！啊，初恋，啊，你的初恋。妈，您既然不介意，您不怕外人笑话？ 那好啊，我们就把话说开了。您都这个年纪了，还去做这样的事情，去追求您的真爱，您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呐！您考虑过我没有？想过我爸爸吗？
0: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和老李。
1: 我们的事情从一开始我就没瞒过你吧，
0: 不要提我爸爸。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是吗？你知道什么？这么多年了，我也对你爸爸心存感激。我爱咱们的家，我爱你。
2: 我更爱你爸爸，这个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有所感觉呀。您说你爱我，您说您爱这个家，可是这几年，您为了那个快60年没见的初恋男人，您天天的跟我摔摔打打，甚至跟我闹绝食，我就是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偏要见他？你这么做对得起我爸爸吗？
0: 你对得起我爸爸吗？妈就想趁着我头脑还清楚，我再去见一下老李，谈不上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事儿。妈，
3: 请奶奶转身离去。
4: 赵总，您千万别真生气。
2: 你个毒贼，带着你姑姑。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33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晨醒来，心事总会轻轻落向远方，习惯把细碎的牵挂悄悄记在风里，任由时光慢慢烧往彼此所在的角落。曾经靠近的瞬间，眼底藏着柔软，心里盛着颤动。后来慢慢懂得，有些相逢只能放在平静里。明明心底翻涌着绵长的情愫，面对面时却只敢收敛所有波澜，装作淡然。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悸动与迟疑，那些隔着思念的距离，都是落在日常里说不清也散不去的温柔。

行走在人间浮尘里，总有一份相伴，悄悄抚平路途的风霜。人心常在歧路里漂泊，可因为身旁有一抹身影，便觉得光阴不算难熬。有些情愫藏在心底，不愿轻易诉说，怕多余的牵挂，怕成彼此的负担。缘分来去自有分寸，相遇或许终有离散，但那些并肩走过的晨昏，那些默默相持的瞬间，都落在岁月里温柔而绵长。不问来日，不问归途，只感恩彼此曾同行，风霜也好，平淡也罢，都成心底柔软的印记。你知道

有些心事像藏在暗处的隐痛，平时安然不动，不经意间就骤然袭来。它不张扬，不汹涌，却绵长纠缠，散不去也躲不开。试过忽略，试过硬扛，想用平淡盖住起伏，想用安静熬过低落。外在看不出痕迹，心底却一寸寸发酸，牵动所有情绪。明知停留只会反复受累，却舍不得彻底放下。慢慢懂得，有些拉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习惯把情绪收好，不轻易表露软弱，一路学着独自撑着，体面生活，从容周旋。外人看见的不过是一副利落坦荡，什么都扛得住的模样，其实心底也会累，也会期待一份安稳和懂得，只是不愿摊开心事，不愿过分依赖谁，宁愿慢慢沉淀，慢慢释怀。看似坚硬，不过是怕被辜负，怕深情落空。所有不动声色的成熟，都是悄悄熬过许多夜晚，才慢慢长成一身安静，一身疏离，一身自愈。

有些人来过一场，便在心底安了家，日子一程一程往前走，风景换了又换，身边的人聚了又散，唯独那一点念想一直停在原处，不慌不忙，不惊不扰，习惯在寻常光阴里默默留着一隅空白，留给某个人，留给某段时光，不去强求相逢，也不问结局如何，只是顺着岁月安静的等，淡淡的念，风来也好，雨落也罢，心里始终揣着一份柔软。原来最深的安放，不是纠缠，不是靠近，只是心甘情愿，静静相望，浅浅相守。

0: 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骤然走远，而是一点一点悄悄变淡。起初还热着，还盼着，还下意识靠近，后来慢慢发现，心事不再互通，话也慢慢变少，很多情绪卡在喉咙，不说，不问，不吵，也不争。惯性还在，体面还在，只是热情在日子里悄悄退下去。来得不及，散得也慢，明明还在并肩走着，心却各自沉下去。原来有些人只是顺着时光悄悄放下，悄无声息却最让人难。

路走来，浮沉起落，看过人情冷暖，也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慢慢学会把心事收好，不依附谁，不讨好谁，风里来雨里去，习惯一个人扛下所有曲折，不再执着旁人的眼光，也不再为虚妄为难自己，只顺着本心往前走，接纳疲惫，接纳遗憾，也接纳普通。日子一程一程，不求喧哗，不问归途，只在光阴里轻轻举杯，向着一路走来的自己致敬，所有咬牙坚持默默前行不曾认输的片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热烈躁动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感受一段安静温柔的夏夜。这就是梁静茹的《宁夏》。蛙鸣星光晚风褪去了白日剩下的燥热，整首歌安静的就像是乡下的小院在深夜的样子。那这首歌呢，也是作词者下乡支教的时候写下的，没有那种城市的喧嚣，只有那种山野夏夜独有的松弛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治愈一下吧。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

0: 曲，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那今天呢，聊到的是那些关于夏天的歌曲，有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觉得旋律特别好听的，就是来自温岚的这一首《夏天的风》。

如果夏天的风是浅淡的怀念，那剩下的果实就是成年人读懂的释然了。莫文蔚那一种低沉沙哑的嗓音道尽了感情走到终点之后平静的感觉。夏天开出热烈的花，但是未必能够结出圆满的果实。所以很多人对于感情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也知道了，就是相爱未必能相守啊，也不用去执着于强求。那些热烈的过往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盛夏馈赠。接下来就听到莫文蔚的这一首《盛夏的果实》。

放下遗憾之后，我们回归到普通人鲜活的夏日烟火。小城夏天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只有夜市汽水晚风，还有路边闲聊的爷爷奶奶。那比起海边和校园，这才是大多数人的夏天，平淡却又细碎，但是呢踏实而又温暖。接下来就听到利比的这一首《小城夏天》。

一到夏天总是会特别的向往海边啊，我最近几年的话都非常喜欢冬天去看海，已经很久没有过夏天在那种热烈的阳光之下，在沙滩喝着冰冻的椰子，然后看着海浪吹着海风了。这是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最期待的度假的画面，可以约上三五好友或者和家人一起奔赴一场海边盛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耳朵去旅行一下，听到这一首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

今天我们的节目走完了一整个夏天啊，从父辈温柔的旧时光，到少年的滚烫心事，再到成年之后读懂的遗憾和烟火。每一年的夏天温度相近，但是我们遇见的人和心境都是各不相同的。也希望每一个盛夏你都能够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温暖故事。我们下一期流行纪念册再会。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目前的路况。首先来看到九华山路、北辅路，目前的车流量都比较稳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行。再来关注到健康路，这里电动车辆三三两两，提醒大家在经过这一路段时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中山东路青云门目前车流量不是太多，信号灯前的等待车辆可以及时的消化。继续来看到大兴路段，道路两侧会有一些车辆的临时停靠，大家需要多加注意了。另外看到在镇东路往瓮西广场的方向车辆陆续增加，大家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

0: 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 G4221 沪武高速受到扩建施工影响，中断了太仓段至常州南互通往南京方向的交通，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3: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4: 哟，谁偷看我洗澡？
3: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5: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3: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来到广寒宫，
7: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8: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9: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8: 先听好消息吧。
9: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8: 嗯，不错。
9: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8: 什么？
9: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8: 还好还好。
9: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8: 啊，
9: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8: 哦，
9: 可是
1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
11: 交通广播
10: 为爱全程导航。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假如原本积碳很多，清洗完之后短期内油耗上升是正常现象，这是因为原来喷油嘴被积碳堵住了一部分，那相同时间内喷油量就会变少，发动机电脑为了能够使车辆继续平稳的运行，就会调整喷油时间，让喷油时间变长，喷出的油量就会增多，发动机才能正常运行。但电脑调整的幅度呢是有限的，当调到最大幅度之后就不能再调整了，此时积碳会继续增加，就会出现各种故障现象，那就必须要清洗了。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刚才的话题，积碳清洗完之后有可能会遇到突然打不着火或者发动机抖动更严重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是进气门上的积碳没有清洗干净，而且积碳还处于比较坚硬的状态，导致进气门关闭不严，无法着车。也就是说，原来有积碳的时候啊是平整的，能够紧密闭合，现在呢积碳清洗掉一半，还有一半在上面，那么洗掉的那一半处就会有孔隙，无法闭合了。所以有时洗完了积碳之后，感觉车比以前更抖了，可能就是没有洗干净造成的。继续来听歌，这是刀郎的《西海情歌》。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当前早高峰正在进行，在各个路段都达到了峰值，大家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来看到市区的中山东路解放路附近车流会比较密集，到了第一楼街也是看到这里道路相对狭窄，路旁停放的车辆会比较多，电动车辆在这里更是占据了一股主力，所以当前这一路段并不是很方便通行，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绕行。黄山新路九华山路目前这里的车辆也会比较集中。继续来关注到天桥路以及南门外大街路段都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注意来往的车辆和非机动车。最后来关注到在江滨新村附近，现在行人和电动车辆过马路的会比较多，车辆容易出现短暂的积压情况，大家在上班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 G4221 沪武高速受到扩建施工影响，中断了太仓段至城中南互通往南京方向的交通，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3: 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报
5: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5: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0: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